0: 经营策略，最终目标则是要提高持股价值。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台湾企业治理新课题。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前往万家福、乐家康的旅客，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日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3: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4: 大家好，我就是当地一个生豆黑玛卡的强哥啦。我进拢一个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一只 O A， 佮加上全新的配方 S H G 蛇霜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呢。升级版的生豆黑玛卡，我亲像猛虎啊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5: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4: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来个生宝黑玛卡哦，连我家水某嘛拢对得家呢，哦，要健康有人啊，你都唔通趁，等你这赶紧个卡包就丢啦。
5: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6: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7: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6: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7: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9: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魏如萱的歌曲《普通的日子》，8:10。普通的日子其实蛮不容易的，就是你要过一个普通的日子，你希望可以安稳、很平安的过完一天，都还就是有困难的，因为这天有不测风云嘛，总是会有很多意外的发生，不管是物理上的意外，或者是可能在精神上的意外，总是会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所以以前小时候都会觉得说，为什么长辈每次在拜拜啦，或者是可能在生日啦许愿望的时候，都会祈求大家一家人平安健康就好，就觉得哇，他们好浪费这个愿望，我不是应该要许什么我可以希望获得全天下的财富吗，这种比较实际的嘛之类的。那再小一点可能是希望可以获得全天下的糖果，然后就觉得哇，长辈他们都好平淡哦，就是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觉，就觉得他们在浪费愿望。可越长大之后才越发现，诶，真的你说要平凡健康幸福这个才是蛮难的，比起赚大钱什么的，你说赚到大钱会不会就真的感受到心灵祥和，可能也未必，所以这个其实才是比较困难的。平凡的日子一点都不平凡，并且呢，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真的想要过上一个平凡的日子也并不容易，像是有时候因为要开刀，因为要手术，那就会很多的朋友就必须要忍受这个手术的不方便啊，或者忍受这个术后的一些痛苦，以及呢这个如果手术进行顺利那还就算了，可是有时候是手术进行到一半，然后结果需要输血，这时候血液血库的存量又不够的时候，就会变得有点点危险的情形。那么也顺便再呼吁宣导一下，因为最近就碰到暑假期间嘛，所以很多学生可能就在放假，没有再出来走动，以及再加上天气热等等很多因素综合起来，在最近的血库是有比较缺血的，所以如果你有在定期在捐血的朋友，诶，不妨可以看一下你离上一次的定期捐血的日期是不是已经又可以到了捐血的时间点。那如果你没有捐过血的话呢，目前在医学上捐血已经被实证是有蛮多的好处的，你也可以考虑来做这个很有意义的公益的活动。讲到捐血，先前有一个艺人他就在代替他的朋友发文，他就跟大家公开的征求，他就说因为他的这个朋友的一个亲戚出血，然后去医院在抢救，要找非常罕见的叫做 A 型的Rh 阴性的血来救他这样。然后也在文章里面就有提到说血库告罄，然后院方可以给的血包都给了，所以也希望同样有这个血型的朋友可以到医院来捐血相救。当然你说这个文章发出来他的本意是好的嘛，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捐血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可是呢有一些医生来出面跟大家算是澄清了，也可以说是机会分享，也就是这个贴文它虽然是善意的，但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会，包含关于输血有几个观念我们可能需要再更进一步的了解，不然我们有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好心但做坏事。首先第一个观念，这个医生分享的是说，并不是说当我们看到有人讲啊，我们现在需要某一种血型，比方我们现在需要 O 型血，需要 A 型血，然后你看到这个文章，你马上去捐血，马上冲去医院，冲去捐血车捐血，这个血马上就可以进到这个病患的体内，并不是这样子。刚捐的血绝对是不会马上拿来用的，因为要确保这个血液的安全，所以任何刚采集到的血液都一定要先送回捐血中心去进行严格的实验室的检验。那这阶段就会去检验包含艾滋病毒啦、肝炎啦、梅毒啦，先把这些传染病筛检做完成，确定这个血液是安全的，然后还要再进行血型的复验。因为有的人可能觉得说他自己是 O 型，结果一去才发现哦，原来我是 A 型血，应该蛮多人是这样子，所以还要再去确认说这个血型到底是不是由这个捐血者所说的那样子，以及还要再进行抗体的筛检等等。这整个过程做完可能几个小时，快一点的话那慢一点可能要几天的时间，所以等到医生真的要用的时候，这些血其实都是在血库里面已经就检验好的安全无虞的，它是库存的血，所以你去现场现捐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的。现捐这个可能就比较出现在戏剧当中啦，就是光吸不行，他不能捐，那那种场合比较有可能你看到是现捐，不然大部分的状况之下，其实输血都不是说我这边像水管那样，我开水龙头从这边抽血，马上就可以输进去，不是的。以及呢，再来，医院缺血这个事情可能是有的，但是你说医院缺血，然后缺到要大家靠网络上面这个文章来募集，大家来捐血，这个情形就是比较不太合理的，因为医院的血库可能会没血。
可是并不是说啊，这个病人就只能够坐以待毙就开始倒数，不是。在台湾我们是有非常完善的全国紧急的调度机制，在台湾所有的医疗院所都有跟台湾血疫基金会，就是各区的捐血中心有连线，所以有一些医院遇到如果有像稀有的血型的病患大量出血，那这个血库可能用完了，这时候医院会跟血疫基金会申请我们要跨区或者是跨院紧急的调度。再来，血疫基金会本来他们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名册，而这个名册呢，他们会记录说，如果来捐血的这个朋友刚好他是比较稀有的血型，他可能就会请他留下资料，当库存紧张的时候还不用到用完，就当这个库存量比较低的时候，捐血中心就会先主动联络这些名册上面有固定在捐血然后符合特殊的血疫条件的民众来帮忙来协助。所以照到这个行政程序上应该是不需要，也不应该由家属或者是亲友在网络上面盲目的来寻找稀有血型的人。但如果你是稀有血型的朋友，你也不需要在留言的地方公开自己的血型跟电话或者所在地这些个资，这个是蛮危险的，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在这个文章当中，因为他们讲他们是需要 Rh 阴性血，然后他在后面附了一个括号，里面叫做熊猫血，这个用了一个俗称，那这个血疫的俗称也可能会导致大家有一些误解，有一些误会。关于这个 Rh 阴性血、熊猫血等等的这个部分，我们下段节目回来再来分享。

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0: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2: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3: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2: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3: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2: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4: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来自安普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不是像早上8:29》。刚才提到捐血的议题，来分享一下。要捐血的话，有几个条件，就是要年满16岁到65岁。那超过65岁的话，不是不能捐，而是会有条件的一些限制。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一般的捐血的条件上，男生的体重要超过50公斤，女生要45公斤以上，并且是需要携带有身份证字号跟照片的正本的证件，所以健保卡可以，你也可以带身份证也可以。那再来就是在捐血前也有准备事项，你在捐血前一天的晚上，你必须要睡满6到8小时，然后不要空腹，也不要吃太油腻的食物，以及捐血前8个小时之内是禁止喝酒的。最近一周之内也不能够有吃药或者是打针，还有在7天之内不能够有拔牙的记录。那如果你是感冒发烧、怀孕当中或者是产后6个月之内，请暂缓捐血。在捐血之后的话，也要记得1小时之内多补充大概500cc 的水分跟小点心，然后捐血完1天之内是不要进行太过度激烈的运动，或者你去长时间泡温泉晒太阳，这个都比较不理想。那这些资讯呢，其实网络上面都还蛮好找到的，如果你最近也要捐血的话，这几个注意事项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很多人是有那个心想要来做公益，可是到了现场才发现哎，不符合某些条件，所以如果你最近有这个念头想要捐血的话，先来找一下，看一下这个几个条件你是不是都有符合，都有做到，再来去捐血，比较不会白跑一趟，比较不会扑空。另外刚才提到说，在先前有一个艺人，他就代替他的朋友发文，然后去征询要某一种血型的血，叫做 A 型 Rh 阴性的血液。那这个血液在那个文章里面还有挂号叫做熊猫血，而这个医生说这有可能会导致大家有一些误会，有一些误解，造成不必要的医疗上的困扰，所以也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讲这种专业的血型的话，还是建议用比较完整的医疗上面的用词或者是用字。而像这种 Rh 阴性血，在台湾医学界或者日常我们就会直接把它叫做 Rh 阴性血。而在台湾其实大部分的人你可能会知道自己的血型啦， A 型、 O 型、 AB 型等等，而这些血型背后呢，其实又可以再分你是 Rh 阳性还是 Rh 阴性。大部分台湾的人 99.7% 的人是 Rh 阳性的血，那 Rh 阴性的血比例很少，大概占 0.3%。 所以因为它这么少，就很像是猫熊一样，或者像熊猫一样，所以有人就把它称之为熊猫血或者猫熊血。但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关系，因为它跟猫熊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它是像熊猫一样稀少，所以大家把它称之为熊猫血。而 Rh 阳性或 Rh 阴性，这个 Rh 的原因是它是恒河猴的缩写，就是两个字母缩写叫做 Rh。为什么会用恒河猴来当做血型的一个名字呢？是因为在过去科学家发现恒河猴这种物种跟很多人类的红血球存在相似的血型抗原，所以就用 Rh 命名。而这个它不会影响你的血型的分类，你是 A 型的你还是 A 型，你是 O 型的你还是 O 型，只是它是另外在你的血液上面，你姑且把它想成它就是代表你的血液另外一个标签而已，就这样而已，它并没有太特别的对我们生活当中会产生什么样重大影响的部分，至少一般人日常是感觉不到它有什么差别的。大部分的人在台湾是 Rh 阳性，那 Rh 阴性的人很少，在台湾很少，可是在欧美这边的人种，他们的 Rh 阴性血血液的比例是比较多的，大概 15%。 那你说如果在文章当中他有讲到一定要用 A 型的 Rh 阴性血，一定要这种血吗？如果不是，是不是这个人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呢？医生说除了输血之外，其实医院也有会进行止血或者是凝血的治疗，那输血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它是一个手段，但它不是唯一的手段。而且真的需要输血的话，如果有 A 型 Rh 阴性血当然是最理想，但是并不代表说一定只能够这种血不可。真正危急有时候真的就找不到 Rh 阴性，然后是这个血型的血的时候，医疗上面还是有别的处置方式，像是医师如果判断OK 的话，有一些状况是可以就用 Rh 的阳性的红血球，这个也是 OK 的。所以并不是说啊，如果没有这种血，这个人就只能够开始倒数计时，并不是这样子。那还有是医疗量能，它跟大众的一些落差，有时候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直觉，我们会认为说，哎，好像这个讯息传得越多人知道越好，对这个病人帮助就越大。这个并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医生有说到，有时候公众场合或者是一些公众人物，他们的这种号召力是很强的、很大的。像这种急寻血疫的文章贴出来之后，加上这个艺人推波助澜，加上台湾普遍我们都会有那种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所以很可能就会导致很多热心的人，那甚至是不符条件的人，那个电话就会拨进去那个医院。这时候医院它的总机反而会短暂的形成一种瘫痪，或者急诊室或者血库可能就会被这些热心民众拨的电话给瘫痪掉。但你说这些人是故意的吗？也不是，就是不小心好心但做了坏事，这个反而会干扰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真正联络去调这个血液的时间，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危急的病患他们的急救的一些权益。所以并不是说啊，我们只要有任何医疗上问题，我们就完全都诉诸用这种文章的方式，用这种社群媒体的方式去让它广传或者是广为扩散，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方面的问题都要适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医生也提到说，如果你的身边的亲友或者你自己遇到类似状况，比较正确的做法是应该是相信医疗团队跟捐血中心的调度系统，而不是就是贸然的直接透过社群平台高分贝的去公开的召集某种血液，这个可能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混乱，会让这些在基层的医护人员反而比较不好做事情。那台湾现在我们有一个状况很常见了，不只是在医疗界，很多领域都这样子，可能因为通讯很方便或者是什么原因，就我们很容易会忽视组织架构。像是很常见的就是我们会希望直接跨过客服，直接说我要找你们总经理，我要找你们负责人，找你们老板。如果你是这个公司的基层，你一定很讨厌你遇到的客人是这样子，你觉得说他是 OK。 可是当我们变成消费者，或者当我们变成需要被服务的人，例如病患或者病患家属，我们又往往不自觉就成为我们讨厌的那种人。所以像这个文章的分享，医生也跟大家公开的呼吁，如果你想要帮忙，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平常可以去定期规律的捐血，或者你可以再去查台湾血疫基金会的及时库存，或者你可以依照官方的捐血点跟捐血中心的指引来行动。那如果你真的还是有看到一些，比方说有些文章跟你说啊，我们现在急需某种血型的文章的话，你可以先确认这个到底他发的文章是谁发的，是医院呢，是捐血中心呢，它是一个正式的公告讯息，还是它只是民间，它只是一般人发的一个讯息，先不要盲目的转传它。比如说我没有去做什么事，我只有转传或者转分享，这个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讯息飘到更远的地方，可能还是会导致第一线的医疗人员的一些困扰跟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还是要救人要爱心，可是也需要正确的资讯，尽量不要好心来做坏事。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你操场好几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而且现在啊，太阳这么大，你身体会受不了吧？
4: 我休息一下。
3: 你怎么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一下？
5: 我看一下，他可能中暑了。
3: 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
5: 我们赶快把他移到树下，你找找看有没有毛巾，沾水弄湿，先帮他擦身体，赶快给他喝水。
3: 好，我来处理。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预防中暑有四招：躲太阳、补水分、勤防晒、要通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避免在大太阳底下运动，随时补充水分，穿着轻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在户外做好防晒，就能有效降低中暑的风险。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1: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2: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

0: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
1: 早上8点52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现在我们每天滑手机听 podcast， 你获取知识的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几乎说是零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知识变成这种很平价的物资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历史上的今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个让知识变平价的事件，而且距离现在并不到100年哦，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跨时代的进步。而我们因为太刚好就生在这个时代，我们觉得这个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但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事件。在1935年的今天，英国出版界发生了一起大地震，也就是企鹅瓶装书 Penguin Books 这一系列的书正式上市。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当时有一个传统出版商的老板叫做艾伦·莱恩，他有一天就刚好在火车站等车，想要买一本书打发时间，逛一下月台的书报摊，结果发现真的是太惨了，这些书要么就是贵到买不下手，就是真正有内容的那种书，以前是都是精装书，成本是很高的，要么如果是那种瓶装书纸本的书，就是里面没什么内容，就是一些低俗的文学小说那种，没什么样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老板就觉得哇好惨哦，难道没有那种很有内容有深度但价格又便宜而且尺寸刚好可以直接让我带上火车的好书吗？他就发了这样的一个牢骚。那他本身是一个出版商的老板，所以他后来他就决定自己手上的资源自己来做这个革命，他就买下了一些作家的版权，买下海明威，买下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些作家的版权，然后呢把这些书的内容做成尺寸统一封面极简的瓶装版，定价很便宜，只要6便士。那个时候这个6便士大概就是你买一包烟的钱。结果当时候的他的同行都在看他笑话，就说你把书这些有内容有价值有营养的书卖这么便宜，根本就是在找死，在破坏市场行情。而且很多作者也觉得不行，我不能够加入他的行列，不然会拉低我的格调。可是没有想到市场是很诚实的，这一批书一上市就卖了300万册，一年就卖这么多。后来这个企鹅瓶装书带来的影响，就我们已经享受到了，不只是这个出版商这个艾伦他是真的赚了大钱，而且他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要赚钱才去做这个事，他只是希望可以让知识能够用比较好的便宜的价格入手而已，他就只是希望做过这个事情。后来他也无意之间打破了知识的垄断。要知道知识是以前只能够有贵族有特权的人才能够享受到的，虽然我们知道说印刷术或者是雕版的这些活字印刷让这个书本的流通从以前只有王室皇帝王权下放到一些贵族，下放到一些士大夫阶层，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有钱的小贵族也能够有知识，可是平民百姓这时候离知识还很遥远。一直差不多就要到1935年这个时候，企鹅瓶装版的书一上市之后，才让平民百姓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书，接触到这些知识。要不然以前呢，你看那种清末明初那种文学家，他们都说自己家里面很穷，然后以前家里面要读书，就拼了命，散尽家财，真的是散尽家财。以前一个农民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就是1两银子，那一本书有价值的书，什么《论语》啊、《庄子》《孟子》这种书，一本大概就差不多要1两。所以你买一本这样的书，你一个月你的收入全部都没了，你就真的要不吃不喝。那以前你不可能只读《论语》就去考试啊，考科举也要4书5经吧？这些书买一买也得要10几两。所以以前人说他们散尽家财，提供家里的孩子去读书，那真的不是谦虚，是真的家里面要整个挖空、整个翻过来，才能够抽到这些钱去让这个孩子读书。所以这些清末明初的文人或者更早之前的人，他们要接触知识，如果你不是有钱人家，如果你不是王公贵族，如果你不是特权阶级，真的是很难的。而在不到100年前的今天，我们就可以获得平价的知识，感谢前人的努力，感谢前人种树，我们今天才有如此丰富的几乎是无止境的宝藏可供我们饱览。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联准会决议维持利率不变，但罕见三名决策官员主张升息，加上主席华许重申压低通膨的立场，长天期美债殖利率窜升，中东战事重新升温，也带动油价大涨。美股主要指数尾盘急杀，道琼大跌1153点，长黑回测季线。纳斯达克下跌1.7%，面临半年线保卫战。费城半导体持续重挫5.3%，小破半年线。标普500指数则是收低112点，跌幅1.5%。台股昨日受到去杠杆卖压影响，回测半年线关卡，市场避险氛围浓厚。华硕、大成钢等股价净值比低于3倍个股，近日吸引法人买盘进驻。专家预期短期有机会领涨抗跌，建议沈着风险承受程度逢低布局，展望后市。投顾分析，就技术面看，台股短期均线扣高并呈现下弯，外资延续卖潮惯性。虽然跌升或有反弹契机，但交投动能趋缓，显示买盘信心遭受打压，预料筹码有效沉淀前，难脱震荡修正格局，短线操作应严控水位，持股太弱留强。国巨昨日举行法说会，看好 AI 伺服器高效能运算需求持续升温，加上工业车用市场同步回温，强调市场需求非常强劲，部分客户愿意支付溢价确保供货，甚至洽谈长期供货协议。经营团队指出，相比今年首季，现阶段看到更多正向讯号，包括主要客户持续增加新专案投资，要求公司提前准备产能。南韩记忆体大厂海力士上季获利激增近6倍，改写历史新高，却仍低于市场预期，且该公司还调高资本支出额约50%，加深人工智慧热潮可能正在降温忧虑，但市场仍觉得财报不够好，波及台股半导体供应链昨日全面承压，记忆体股昨日再度成为杀盘重心。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1: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
0: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方？
1: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归来喽，我来喽。
2: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

0: 0800-005-995。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2: 生活打勾，
3: 健康打勾，
4: 欢乐打勾，
2: 好运打勾，
5: 音乐打勾，
6: 歌嘴也打勾，
2: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女孩与机器人的歌曲《两寸半舞曲》。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么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IG， 可以搜寻 Explore On 写进心底的话的心测。那题目呢就是哦，这个选出一块呢你最想要吃的小蛋糕。我们今天要来测一下呢，你是属于这个靠实力还是靠运气的人呢？ 1234呢，上面很可爱的这个小天竺鼠吧，哈，小老鼠啊，1234自己选一下咯。好，今天礼拜四呢就是华裔贴瓜的，没有主题互动，我会选这个礼拜的点歌主题，就是礼貌字眼 Part 2， 关于打招呼的，你好，Hello， 早安、午安、晚安、再见等等的歌曲的点播歌曲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哦，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 那播出时间是落在9点半到10点半这个区间， 10点50到11点30这个区间呢，继续来送上的是 Olly Murs 的歌曲 Let Girl。 There's a

0: 好的，你是靠实力吃饭还是碰运气啊？那选一号的朋友呢，你是属于典型的靠实力吃饭的人，你的成就很少是碰运气得来的，而是靠你长时间的累积经验，努力学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虽然成功呢可能比别人慢一点点，但是呢只要站稳脚步就不容易被取代，只要呢持续坚持自己的方向，你的付出呢很快就会开始被看见哦，也会迎来属于你的收获。好，如果说是选择二号的这个蛋糕的话呢，你的运气哦比一般人还要好一点点，总是在关键时刻呢遇到刚刚好的机会，可能是一位呢愿意帮助你的贵人，或者是一个呢突然出现的机会，或者是意想不到的转折哦。不过呢，好运并不是全部，而是因为你愿意把握每一次的机会，所以才可以把这个好运气也变成你的成果。好，如果说是选择三号蛋糕的朋友呢，你是属于这个实力还有运气都相当不错的人，平时呢很愿意努力累积能力哦，也很懂得抓住机会，常常在最适合的时间呢就迎来很不错的结果。你的成功呢不是单靠你的天赋，也不是完全靠运气，而是两者呢互相配合，当机会来临时哦，你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总是可以比别人更容易成功哦。好，如果说是选择四号的话呢，你现在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是差临门一脚，但事实上呢，你是属于那种先累积后爆发的类型，很多努力呢暂时是看不到成果的，只是时机还没有到。你的运气呢不是一开始就很好，而是当实力呢慢慢累积之后，好机会就会开始接连出现，继续坚持下去，很快就有机会迎来属于你的转机咯。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一个蛋糕的一个这个颜色也好啊，模样也好，来看一下呢，就是你是凭实力还是凭运气，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2: 谢谢，
3: 感谢，
4: 感谢，
5: Gracias，
6: 感恩，
7: 感谢。
8: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1: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公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9: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1: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9: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1: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9: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1: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9: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天道老师艾怡良在2016年推出的《说艾怡良》这张专辑里面的《寂寞无害》，那这张专辑呢，事实上也是让他拿到金曲歌后的一张专辑哦。那这首《寂寞无害》呢，是张简君伟还有艾怡良来共同作词，然后是张简君伟来创作曲子。好，听完了艾怡良的《寂寞无害》呢，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许志安比较早期的经典作品《失恋河》。

0: 家好，我是周慧，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哦，台风白海豚呢预估最快今天30号有机会登上今年的风王宝座。那他也指出哦，最新的欧洲模式的一个模拟显示，白海豚的途径呢会经过高海温、高海洋热含量，还有呢就是低垂直风切以及高层强辐散等等极佳的环境哦，会持续增强为典型超级圣婴年的大而强的台风。未来几天呢，白海豚将会朝日本的东南方海面来接近，未来10天呢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威胁。礼拜四呢，今天哦，就是30号直到礼拜六8月1号，太平洋高压稍微增强，大气呢逐渐是趋于稳定，午后山区还有少部分的临近平地呢仍然会有局部的雷雨，各地白天也是偏热的。在没有降雨之前呢，天气普遍是偏热，所以呢从事户外活动务必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来防中暑哦。以上的气象资料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4: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好，听到的是麒麟想要听到的歌曲哦，王大文的你好。没有错，我们这个礼拜的点歌主题呢就是礼貌字眼 part 2哦，就是像是你好啊 hello 啊，或者是早安午安晚安再见等等哦，就是打招呼的用语在歌名当中的，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点播的主题。好，那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林轩呢，他说想要听到旺福的阿妞哈塞哟哦，就是把这个韩文的你好再结合一些这个台语哦在其中，也是很有趣的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旺福的作品。

好，在这边看到了有这个秋慧说想要听到卢广仲的早安全之美，郑小美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哦。不过好像在好几个礼拜前的这个点歌也有播出这首歌曲了。好，继续是这个修倩呢，他说想要听到金元轩的撒优娜拉。之前呢，在这个脸书我看到以前龙生虎弟的节目，看到金元轩演唱哦，那个时候呢是只有三台的年代，选择性比较少，但节目呢都是大家一起来看哦，非常的经典。好，我们就来听这首金元轩的撒优娜拉。

好的，我们这个礼拜呢就是关于这个礼貌字眼 Part 2、也就是关于打招呼的字眼呢在歌名当中的。那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博瑜呢，他说想要听到歌曲哦，张震岳的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阿林于澄庆，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好，这个礼拜呢，因为是跟这个礼貌字眼打招呼有关的，所以呢，可能会在时间的那种感觉上呢，会有点错乱。像是呢，现在是明明是早上，但是我们听到的是晚安的歌曲哦。这个是小帅妹说呢，好久没有听到周志平的《晚安无爱》，所以呢，今天想要点播这首歌。那刚刚也播出了。另外呢，邓嫂是说想要听到那个费玉清的经典歌曲哦，《晚安曲》。不过好像也是在几个礼拜之前呢，有一个主题好像也播过了这个晚安曲哦，所以呢继续呢来送上是 Ely Joe 所要听到的歌曲是张雨生所演唱的《妹妹晚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的，有看到蔡琳说想要听到韩剧的《再见先生》哦。另外呢 ，Luna 旭呢是想要听到岩人中的《晚安》，还有呢 ，Apple 线呢是说想要听到 Beatles 的经典歌曲《Hello Goodbye》。好，我们就来听这首《Hello Goodbye》。

0: 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深呼吸，吐气。
2: 好，下课，谢谢大家。
3: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2: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3: 樱桃？
2: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3: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耶。
2: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采哦。
4: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5: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好的，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哇西菲欧娜。那刚刚听到的就是呢，这个我们也进入了那个 韩曲的天下哈，刚听到的是这个文琪想要听到的歌曲 FT Island 的 Hello Hello 啊，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明轩说呢，那当然是 Shiny。

的 Hello 啦，还有 Shiny 的 Good Evening 也是 OK 的。志豪则是说呢，想要听到 Shiny 的 Hello， 然后听歌帮盖大楼哦。好的，我们继续就来送上 Shiny 的 Hello。

另外有看到那个宜轩说呢是想要听到孝琳的你好再见，还有呢就是 Jimmy Wang 呢说想要听到华莎的 Good Goodbye。 好，我们继续就来送上的是华莎的歌曲 Good Goodbye。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唉，唉，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2: 什么啦？
1: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2: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1: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2: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3: 哦，有通融。
2: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4: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5: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6: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5: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7: 我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好，提到呢西洋歌曲有 Hello 的这个单字的话呢，这两首歌可以说是呢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哦。像是 Silent Go 呢，就是想要听到 Adele 呢艾黛尔的 Hello， 宇珍呢说想要听到艾黛尔的 Hello， 之前呢也有这个听到过哦。还有呢他说蔡健雅的 Goodbye and Hello 也可以，然后再来是芊芊说呢马上就联想到英国天后 Adele 的 Hello， 在2015年推出的啊，然后也是非常有这个伤感的一个曲风，而且呢也有非常高的一个点阅率哦，有数十亿次的点阅率，所以呢他觉得很喜欢他的磁性嗓音，觉得印象相当的深刻。好，那刚听完了 Adele 的 Hello， 继续就来送上的是 Lionel Richie 的歌曲 Hello， 是耿杰说呢想要听到这首英文的老歌，经典的老歌哦。娟娟也是说想要听到这首 Hello。另外 Rich Lee 呢也想要听到 Lionel Richie 的 Hello， 我们就来送上这首作品。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哦，就是公视的一个报道，想为你打造清洁车，看见问题之后，东海大学师生的实际行动，我们的岛。清晨五点呢，清洁人员已经骑着机车前往各自的工区。街道的干净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他们呢，无论风雨晴天，赶在上班车潮之前，一处一处的来清理，才能够维持的一个景象。在他们的后方呢，东海大学工业设计系的学生静静的观察着清洁人员呢，很辛苦。具备设计专长的他们，有没有能力来协助改善呢？最怕下雨天跟台风天了，这个是清洁人员吴嘉兰的心声。下雨天呢，要穿雨衣，雨衣底下呢是相当闷热的，体感温度呢比三温暖还要高哦。那他们的工作呢，不只是扫地，还要面对呢，就是这个季节掉落的一些树叶啊、种子，还要把这个垃圾分类哦。他们以机车室作为据点，不断的来回往返，在树木的落叶期，为了多装一点落叶，必须要不断的挤压。如果碰上了雨天呢，潮湿的枝叶混合泥沙，重量相当的重，装了三分之一袋就没有办法再装了，以免扛不动。每天的清晨还有傍晚呢，清洁人员必须来回奔波，不断重复这样的动作。除了落叶，还有满街的烟蒂、呕吐物，甚至于动物的排泄物，这些都是他们的工作范围哦。他们最怕呢混杂在袋中的竹签，很容易刺破垃圾袋，也很常误伤清洁人员。以台中为例呢，每位清洁人员上下午各负责3公里左右两侧的路段，总计是12公里。由于本机满了，就要走回机车来倒垃圾，这也意味着他们每天至少要步行36公里，而且是风雨无阻，在台风天还要清理倒塌的路树。东海大学的工业设计系的学生哦，观察到清洁人员的痛点，垃圾体积过大，往返频率过高，他们就设计了一台清洁车，希望能够改善清洁人员的工作流程。从第一代尝试加入搅碎机，将这个落叶体积压缩到原本的1/8，减少倒垃圾的频率。到了第二代呢，调整3轮结构，让车身更加稳定，不再需要费力的平衡。第三代加入了电动辅助，还有扫具整合。每一代的眼镜呢，都紧扣着清洁人员真实的需求。在指导老师呢张俊元的一个带领之下，同学是以1:1的比例制作纸模，去推敲每一个细节，遮蔽设计要怎么样更轻薄呢？垃圾桶的容量够不够？为了让清洁人员在炎热夏天更加舒适，座椅内部甚至于设计了小型风扇。第12届新一代设计产学合作的计划，从全台呢583组的学生团队当中选出38组，展开呢为期半年的产学合作，而这件作品呢就是其中之一哦。纸模跟清洁车的模型在展场中亮相的时候呢，也吸引很多人来参观哦。那参与设计的学生呢，郑俊彦就说，在讨论过程当中，他们学到了不只是满足需求，还要考量到清洁人员在使用时的心理层面，甚至于是路人眼中的观感等等。这不只是为了做出一台非常酷的车，而是源自于对人的关怀。指导老师张俊元表示，只要多一点同理心还有关怀，事实上就是在设计的教育一直在强调的，希望让学生呢从生活当中来取得灵感，然后呢随着这个机能呢，它就这样产生了这一台呢清洁车，也获得了第12届新一代设计产学合作计划的金奖。台中市环保局清洁队福星班班长呢张志杰看到作品之后，他说这台车的设计对于清洁人员的安全还有工作负担真的很有帮助，所以呢从最初的观察到最后成型哦，这不只是一个设计作业而已，而是呢关于同理心的实践。以上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1: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2: 世界速度快， 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3: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2: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好，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永远的流行天后 Madonna 今年度推出的新单曲，叫做 Love Sensation。 这首歌有很强劲的节拍，加上满满的复古能量哦，让大家一听呢，真的就会跟着来摆动，而且呢，也是再次展现了他的超凡的魅力。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人气组合 Eunice 他们第二张专辑 Unfold 当中的歌曲，叫做 Magico。 然后这首歌也是有点回归那种千禧年代呢，这种舞池那种感觉，然后有电子舞曲结合嘻哈派对的 feel 哦。我们来听这首 Magico。

0: 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孙亚威。
1: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2: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3: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4: 好了好了，知道了。
5: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6: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4: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5: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4: 喂，妈，我好想你。
7: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慧妮，人儿妹。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好多朋友都有点播哈，包括了有晴天啊，他说想听到阿杜的 Hello， 还有这个呢慧敏说呢想要点播阿杜的 Hello， 因为阿杜呢这个沙哑的声音哦，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感觉。好，这个小时最后呢，我看到了是这个朱梅呢是说公主要去替小朋友上课，小朋友真幸福啊，然后他说想要听到这个李翊君的珍重再见。另外呢明南是说呢想要听到二姐将会的期待再相会啊，那我在网络上搜寻这首歌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音质有点太古老了啊，有点差，所以呢我就不播那个二姐的版本了啊。那今天呢为你选播这首呢就是孙淑媚所唱的期待再相会。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瓦西菲欧娜。那么呢，我刚好漏看一位啊，就是 Christine 呢，他说也是想要听到阿杜的 Hello 啊，所以呢刚刚也播出了。另外呢就是云春嘛，他说想要听到欧巴雄七耶撒哟那啦，西马耶再会啦。好，我们继续就来听这首歌曲
1: 欧巴雄七战队。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2: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1: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2: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哈？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1: 哇，脆又清甜哎。
2: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1: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3: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4: 欢迎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得微博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好的，本周的这个点歌主题呢，就是礼貌字眼怕吐哦，也就是跟招呼有关的，像是呢什么 hello 啊，你好啊，或者是这个早安、午安、晚安呐、啊，再见等等哦。那像是这首歌曲呢，是 Good Goodbye， 是来自于呢这个苗栗的小马呢，说想要听到 Linkin Park 的歌曲 Good Goodbye。好的，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谁的点歌呢？哇垮几雷，哇垮几雷啊！是这个丽娟说呢，想要听到的是《玩命关头》的《See You Again》，《See You Again》。好，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曲。

本周总觉得这个点歌的速度非常的快哦，好像一下下呢就进行的很快，原因就是因为呢，因为是用录音的，就是先预录的啦啊、哦。因为今天呢，这个 Fiona 不在这个节目的录音室现场啊，所以呢是用预录的，所以觉得怎么进行的特别快，咻咻咻咻几个都念完了这样子啊。原因就是用录音的。那继续呢是 Vicky Yan 呢，他说想要听到 Mariah Carey 的 Bye Bye。

0: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1: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苦恼苦恼真苦恼啊，
3: 欧贝，你在烦恼什么？
2: 刚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3: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咯。
2: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可以吗？
3: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2: 那是啊呢，无论是在中原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3: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2: 啊呢，我嘛要记得来下载。哈
3: 哈哈！稍等一下，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2: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好，来到这个礼拜的点播的最后两首歌曲，那刚听到就是叶倩文的忘了说再见，是真正呢说想要听到的，因为他说歌词中描绘出呢，当彼此爱情走到尽头的时候呢，内心还是有很多的错愕还有不舍，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这个道别的话就是有深深遗憾还有一种矛盾的感觉。他说我们也要当个有礼貌的人，该好好打招呼，该好好道别的时候都不要忘记说。诶，你这边讲这样子的话呢，我忽然想起来很多人分手的时候啊，虽然是内心会很伤痛很遗憾，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很诚心的坐下来跟你好好的沟通啊， 你是不是会觉得说那种内心的遗憾会稍微减半一点点，然后甚至于就是有好好的道别，好好的说一些这个离别的话，然后好好的祝福对方，我觉得那种伤痛的感觉好像可以稍微减少一点点。 好，有看到那个 Sondina 呢，是说想要听到Treasure的 Hello， 是很有活力的歌曲，还有晨晨呢，他说想要听到丁文琪的再见你好哦。那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张小琪，是说想要听到周杰伦的你好吗。另外呢，慧君是说想要听到周杰伦的说了再见，觉得也是深情的遗憾哦，然后呢就是把心底的不舍一口气狠狠的唱出来的感觉。 好，我们就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周杰伦的说了再见。

0: 你现在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交通部观光署呢，原以千万来台国际旅客为目标，却不断的跳票。观光署长呢陈玉秀去年底表示，今年呢达到900万没有问题，但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呢向交通部喊话，务必要达到千万的目标。根据呢观光署的统计，今年上半年来台的旅客有4,294,000多人次哦，较去年同期呢略增10万人，但相较于疫情前呢减少了1,682,000多人次，而出国的人次呢则首度的破千万大关，观光逆差呢达到了636万人次。观光署呢原定2024年呢来台旅客的目标是1,200万人次，但是因为陆客没有开放来台，下修为1,000万人次。之后又因为花莲发生大地震的影响，来台旅客未如预期。最后呢，来台的国际客人数只有786万人次。2025年持续以千万来台国际客为目标，但中间改口900万对台湾是最适合。然而去年来台呢，国际客人数只有850万人次，还是没有达到900万，甚至于千万旅客的目标，承诺算是频频的跳票。尽管交通部长陈世凯和观光署长陈玉秀呢过去受访时强调，观光不应该呢着重在人次，而是质量上，但卓文泰呢今年7月份呢出席了台湾观光研训院揭牌仪式，致辞时呢不仅希望这个研训院可以成为下个工研院，如同打造台积电再创下个台湾之光，更要求交通部务必达到来台国际客千万人次。根据观光署的统计，今年上半年1到6月呢来台旅客4,294,000多人次哦，相较于去年同期呢只有增加呢97,000多人次，要达到千万目标呢剩下5个月还有570万余人次必须要来冲刺，等于接下来每个月都要有大约100万人次的国际客来台才可以达成目标。而出国的旅客呢部分则首度突破了1,000万人次，高达了1,065,4670人次哦，较去年同期呢910多万人次呢大增了151万人次，出入境观光逆差达到了600多万人次。以来源国来看呢，今年上半年来台的旅客以日本旅客占比最高，其次是香港，然后再来是韩国，再来是菲律宾、美国，第六名是中国大陆。而国人出国的目的地的部分呢，今年累积上半年呢，日本仍然是国人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单一国家呢就占了36.9%哦。那第二到第六名呢，分别是中国大陆、韩国、香港、越南还有泰国。观光署说呢，今年的国际旅游环境呢受到重大事件的影响非常的大，特别是这个中东战事导致于区域安全还有燃油成本上扬，对国际旅游产生了冲击。观光署指出，国际环境影响程度还是要密切观察，将滚动检讨主要的客源措施，持续强化主要客源的引客作为。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晨市广播网。
2: 快点快点，
3: 几个字几个字，
2: 哎呀好，4个字4个字，
3: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2: 男生。
3: 好，男生4个字，再来嘞。
2: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3: 啊，什么啦？
2: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3: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啊？
4: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5: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真的而对，
3: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2: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3: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五间琴呢从去年的5月16号开始休团哦，在今年的7月中旬呢迎接他们出道6周年的纪念日，也无预警的释出了这首新单曲叫做当世界遗落你，然后当成是他们的庆生的大礼物哦，所以呢让歌迷呢听了都非常的感动哦，哭成一片。好，刚听到就是五间琴的当世界遗落你，继续来送上的是加拿大的小天后 Carly Rae Jepsen 所演唱的歌曲 After All。

0: 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的歌曲《命中注定》。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就来送上的是张玉华的《小小幸福》，也要祝福大家呢有大大的幸福，做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的。我们明天早上空中再见喽，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2: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是

0: 800-600-92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0: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7月30号啊，是礼拜四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那今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呢，同样是由我小弟啊这个 DJ 彼得在空中呢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做播歌的服务。第一首歌曲按照往例要先来听到的呢，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啊。今天7月30号狮子座，同时也是歌手小猪罗志祥的生日，所以呢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就是罗志祥的《爱投罗网》。这首歌呢也要先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英文字母 T 开头的团体组合，要来听到的是法国的三人电音组哦，他们的名字叫做 Tail Pop Music， 台湾的翻译叫电气拍谱合唱团。

非常棒的一首轻电子的作品，来自 Telepop Music， 他们在2002年发表的作品叫做 Bread。 那么 Telepop Music 呢，他们是在1997年的时候在法国正式的成立，他们的音乐呢，除了原本就非常擅长的电子节拍之外，还融合了爵士、嘻哈跟 Electric Pop 等等的元素在里面，再加上女主唱哦，那个干净空灵的嗓音，让他们的音乐整体听起来呢，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很多人都觉得电子音乐可能就是懂子懂子懂子那种重节拍，但是呢 Telepop Music 他们的音乐呢反而是多了一份时尚优雅的感觉，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他们在2005年所发行的作品，叫做 Brighton Beach。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福邓福如，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5: 好，今天西岸音乐 A to Z 的第二位呢，继续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灵魂这么 W 开头的歌手哦，他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创作才子，同时呢也是有着音乐魔人称号的 Weeknd The Weeknd。

这首单曲在发行没有多久之后呢，在英美两地都拿下排行榜冠军的宝座，来自于 Weeknd 所演唱的 Heartless。 那么 Weeknd 呢，被滚石杂志称为是下一位 Michael Jackson、哦、那华尔街日报也盛赞他是节奏蓝调界的黑暗骑士，成功的融合了 PBR&B 还有 Pop Disco Funk 等等不一样的曲风，打造出专属于自己独步全球的音乐风格，同时呢，各个天王天后也是指名他一起来合作、哦、那么2020年呢，他也推出他个人的专辑作品，是第四张的录音室专辑，曲名叫做 After Hours 黑潮时刻，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专辑当中的另外一波主打歌 Blinding Light。

讲到威肯在2020年所发表的《黑潮时刻》这张专辑呢，当时是暌违了4年的时间哦。那威肯呢也截取了更多黑暗的元素，将自己的音乐呢带到一个更深沉的境界，同时也融入了许多好莱坞题材的风格在当中哦，包含了赌城风情画、小丑、赌国风云等等。音乐上面呢，则是更为强调黑暗、血腥、神秘、诡谲的气息，却同时完美融合并驾驭了流行音乐。继续呢，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After Hour》黑潮时刻，来自于威肯。

温岚在五月份呢走过了败血性休克的重症之后，他在他生日的当天呢在自己的社群当中也宣布，过完暑假之后将正式的复出。他也透露呢首场的演出在8月29号呢要在台东的月光海音乐会呢正式的登场，随后在9月19号要前往新加坡进行演出。那至于先前呢因为生病被迫延期的内地的巡回演唱会呢，原则上会延到12月份来举行。那么这个 po 文一曝光之后呢，也吸引很多的粉丝纷纷的献上祝福，也祝福温岚接下来一切都好，这个身体健康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的，再来呢又来送上的是杜德伟跟顺子的合作，这首歌叫做真的想你。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一号的节目，我是 D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简。

在顽童 MJ16 跟张真玉的合作双手插口袋之后呢，时间也来到了中午的12:57哦。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黄义达的臭男人。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彼得还是有更多的新歌跟经典作品哦，要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分享，也请你要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不要走开，我们待会马上就回来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加康的旅客，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日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还在烦要读哪吗？
4: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3: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3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4: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3: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5: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BTS 哦，这首单曲呢叫做 Dynamite。 那么 BTS 呢最近哦，不是最近，近几年在全世界的人气呢非常非常的高哦。过去呢也有几度入围到格莱美奖的奖项，不过呢格莱美奖的主办单位美国录音学院在今年的6月份呢宣布哦，要新设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等等五个奖项。那么对此呢 BTS 的7位团员昨天分别在自己的社群媒体当中来发文宣布，将不会报名参加明年的格莱美奖，同时也希望呢音乐是因为本身的价值被听见被喜欢，而不是被地区或者是被语言给定义、哦、这个被外界解读是在抗议格莱美奖的主办单位呢新增了亚洲的奖项，刻意要把亚洲音乐给区隔开、哦、哇，这个火可能慢慢的会烧起来哦，那看后来会烧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后续呢要持续针对这个事件呢再来观察看看了啊。好，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诶，近期宣布回归，同时呢在高雄这个在台北也要来举办演唱会了啊，他们就是 Big Bang。

等了整整九年的时间 ，Big Bang 呢，终于要正式的回归，也宣布呢，正式要启动他们的世界巡回的演唱会。那么台北场呢，确定在2026今年的10月10号跟11号双十国庆的连假呢，要在台北大巨蛋哦连唱两场。主办单位那边也正式的公开了票价跟五阶段的售票的资讯哦，最高的票价呢来到了9430元，就请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自行上网去搜寻一下最新的购票的资讯啊。同样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二代团，他们是 SHINee， 这首单曲 Juliet。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感觉在歌曲当中呢加入了口哨的元素、哦、就有那种非常轻松非常自在的感觉。那过去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做过口哨歌这个音乐互动点播的主题，对吗？所以这个阶段、哦、我们来短短的回顾一下非常厉害非常好听的口哨之歌。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那你呢，以及继续要来送上的、哦、他们是 BEST 的成员贤胜跟泫雅所组成的概念组合Troublemaker， 他们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 Troublemaker。

不止听起来轻松自在哦，如果呢在歌曲的意境当中呢有那种西部牛仔的氛围，通常在歌曲当中也会来吹一下口哨、哦、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他收录在《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单曲呢，歌名叫做《淘金小镇》。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地区持续要锁定到的频道呢就是 FM97.1。现在进行到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持续会进行到下午2点钟的城市in-house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延续这种口哨歌的氛围，来送上的是曹格的吹吹风。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前茄子蛋的主唱阿兵黄奇兵呢，在最近也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哦，那里面呢被他视为非常重要的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绵绵无绝期》《咪咪不抓吉》。那这首歌曲的 MV 呢，真的不得不提到一下哦，因为邀请到了柯震东跟邵雨薇来演男女主角哦，同时呢，整个场景还拉拔到了麻豆代天府啊，哇，这个南部的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熟悉哦，那个十八地狱的场景那边去做拍摄，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上 YT 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的 MV 啦。继续呢，在这个阶段的新歌上架，我们来送上的是这两位哦，金曲奖歌王歌后的合作，萧敬腾跟阿令的作品《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哈。Gigi 梁咏琪告诉他我不爱他。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5，这首歌曲的时间来安排到的是萧红人跟安心雅的合作哈，叫做爱要安心雅。严格讲起来呢，也是一首谐音梗的单曲。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城市in-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醒来了吗？要准备一起你搜一下，他的酷考真的很酷，没人可以取代。2:01，校园的城市舒服雷，一起来梦醒时分500版。

0: 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啊。
6: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5: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6: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好，来看一下天气方面，这个白海豚这长得非常的肥美，因为呢它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了，不过还好没有直接对台湾造成影响，它现在的那个方向行进预估可能会转向韩国、日本西部或者是中国，但也不排除靠近台湾北部海域，所以我们后续呢还是持续的来观察。

暑假是出国的旺季，你们家已经去了几趟呢？是不是也都会有这样子一个规划哦？不过呢，小花告诉你哦，就是接机不能够在路边等了。以往呢，就是考虑到人情有没有哈，这小小的来暂停啊、等待啊，应该算是很 OK 的。但是呢，新的月份八月份开始啊，特别的注意哦，桃园国际机场违规停车，要来进行科技执法了。而且就从八月一号正式上路哦，航空警察局说了。在第一、第二行下指定会面点车辆，禁止超过三分钟的话，好，给你呢三分钟的时间。那么超过三分钟，系统就会自动拍照、录影、搜证，然后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哦，可以处以新台币600元到1200元的罚款。所以呢，要注意哦，接机的时候不要在行下道路违规停车等候了。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又买一送一哦。
3: 你最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啊穿23号的。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学无止境。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4: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6: 哇，
4: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6: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4: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6: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4: 是哦，
6: 嗯，
4: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6: 嗯，
4: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6: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4: 哈，怎么这样子啦？
6: 嗯，
4: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0: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7: 大家好，我是方继文，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欧巴夏侯轩的劫后余生，虽然呢他这个回归了演艺的事业哦，包含了就是参加了这个很多的一个活动还有选秀节目等等哦，但是呢就是粉丝比较 care 的，包含了像这个新的作品或者是呢新的巡唱哦，都还在等待当中。不过呢你讲到那种身体健康务必是要这个真正的康复啊，如果呢你觉得好像八成之后就急速速的一个上阵了，有时候那个两成拖累的时间呢会非常非常之久哦。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从去年的严重失声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所感悟，所以呢如果身体不舒服的状况真的不要去硬撑，好好的康复才能够很健康很稳的走未来的路。下午的2: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爱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今天礼拜四耶、好事好心情哦，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971。来看一下这个重要的这个讯息，而且也是一个好消息。你知道台湾呢官方所核定认定的原住民族之前有16族哦，那从今天开始呢有增加新的一族，也变成了就是在平埔族群的这个证明活动转型正义等等哦，就是迈入了一个很不错的历史新页。因为行政院呢今天正式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了，我觉得希拉雅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浪漫跟梦幻啊。那呢这个也象征了将近数十年有哦，数十年争取希拉雅族证明的这个证，就是把他的这个名字正确核定认可齁，证明运动呢也真的终于开花结果了。那在这个台南，因为其实呢希拉雅的文化在台南算是非常重要啊，就是一个发源根地哦。那另外是全国当中最早一起来推动希拉雅证明的地方政府哦，那像是这个推动了一些相关的文化祭典祭仪语言传承啊，甚至呢也比照法规法定原住民族提供的敬老卡还有呢健保补助等等哦。你知道像台南已经有29所学校开设了这个希拉雅族语课程，而且还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希拉雅族语特色小学和口碑实验小学。那一些重要的这个文化资产像是这个聚落重建还有业绩，你知道原住民族的一些祭祀祭典活动都特别受到大家关注，其实它都有很深远这个文化的一个意涵。那像是这个希拉雅的聚落重建跟业绩也已经登陆成为台南的市定级国家重要民俗哦。不过呢以后呢就会考，就我记得有不知道有什么时候的一个考题都会说呢原住民族有几族，大家都有时候想说诶到底是几个到底是几个。那从今天历史上的一个新页翻篇了，台湾官方认定的原住民族有17族了，希拉雅族已经核定成为原住民族了。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真的很好哎，是这个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尤其到夏天呢，水果真的好多。不过呢，这一种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呢比较少吃到哈。但是一旦你接触过，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口感还有营养价值都被你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哦。那每年的七八月呢，这种水果就是我们台湾的水果之中的红宝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红枣哦。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吃那种比较干的红枣啊，煮汤啊，还有这个中药的药膳食补等等。今天介绍的则是新鲜的水果，而且呢吃起来是甜甜脆脆，然后又有水分，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对身体也是非常好。今天呢非常难得哦，有一些量来推荐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红枣达人公馆乡农会的林佑师总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林总干事。
3: 大家好，我是公馆乡农会总干事林佑师。
2: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漂亮，然后那个又很年轻，
3: 常常吃红枣，
2: 对不对？那我们那个苗栗哦，算是在公馆乡是唯一产红枣的地方，算是也是认证的啦，哈。
3: 是，
2: 对对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苗栗公馆乡，然后这个红枣发展的那么好？
3: 苗栗的公馆是全国唯一栽种红枣的这个红枣产区哦。那我们的产季大概就是在的七月中旬左右，大概产季两个星期左右哈。
2: 哦，两个星期左右。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那为什么这边产的好？是因为红枣是怕水的一个作物。
2: 嗯。
3: 那我们公馆这个那个石墙村就是红枣的产区这个地方呢，它是排水非常良好的砾土，
2: 嗯，
3: 而且我们临近的那个雪山山脉，它那里吹过来的风也有助于我们的红枣若授粉，
2: 嗯，
3: 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公馆的川龙郡，我们的灌溉水源很清澈，嗯，所以我们这边的环境其实是还蛮适合我们的红枣来生长。
2: 是，所以在这边这个苗栗公馆乡哦，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履历的一个验证，是不是？
3: 对，我们在推广红枣的时候呢，嗯，我们都有辅导我们的农友做契作，那这些契作的农友呢，都会鼓励他们做产销履历的验证。
2: 嗯，
3: 那在契作的那个，因为我们农会有申请那个农业部的经营专区，所以所有出来的红枣都是经过契作的，然后做过教育训练，我们的农友都会有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施肥跟做一些栽种的模式。
2: 嗯，
3: 那特别的是我们在检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农药残留的检验，
2: 是
3: 要确保它是411种农药的未检出，
2: 嗯，
3: 我们才继续进行后面的分级检收包装。
2: 嗯，好像在这个101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就是申请一个卫福部公告的一个，也可以同时提供食品使用的中药材之一，这个红枣的部分，公馆上红枣。
3: 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枣干哦，大家都比较常拿来做当做药膳啊，或者是食补的红枣干。那因为公馆乡农会做红枣干的那个产量哦，其实在全国的红枣干里面大概只有3%，
2: 嗯，
3: 其他的几乎都是属于进口的红枣干。
2: 是，
3: 那我们农会在辅导农友做红枣的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蛮鼓励大家来吃新鲜的红枣。
2: 是是是，哎，真的哎，我这个以前呢都不知道有这个新鲜的红枣，我的从小到大我印象就是那种红枣干，然后就是妈妈什么煮鸡汤啊，或是煮什么，像我们女生来会补一下嘛，
3: 泡个红枣茶。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直以为说红枣本来就是红枣干，还不知道它是水果可以吃哦。后来我接触到就是公馆乡的农会也有来推广这个新鲜的红枣这个鲜果，
3: 哎，
2: 吃下去真的是很好吃，哎，就是
3: 甜甜脆脆的，
2: 脆脆甜甜，然后它还是有点水分这样子。
3: 对，
4: 因为这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呢跟大家来推荐哦。那我再吃一口了哈，再来描述一下这个，嗯。真好脆，而且它就是有一股清香哦，嗯，好好吃哦，真的，
3: 它吃起来有点像苹果的口感。
2: 是，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3: 那其实红枣的营养价值，大家如果当食补的时候，它就是温补的一个作用嘛。
2: 嗯。
3: 那新鲜的水果的话呢，我们比较是属于它的维生素 C， 摄取它的维生素 C 当成水果来食用。
2: 嗯，哦，就是它维生素 C 好像也是那个前几名的耶，算是百果之冠耶。
3: 对对对，它的维生素 C 还蛮多的。
2: 是。 好，另外它还是像是什么蛋白质啊，还有钾、钠、钙、镁等等的矿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啦哈。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吃红枣呢，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这个维生素 C 补足了以后呢，也是青春美丽的感觉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也为大家就是准备了红枣鲜果啊。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好。今天我们跟那个城市广播电台推出的这个组合呢，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红枣都是严选嘛哈、然后严选之后呢，我们都是一斤一盒装，那这次推出的方案呢是一箱，一箱里面有八盒，
2: 哦，八盒就是等于八斤，对不对？
3: 对，有八斤。然后再来呢，我们这次的组合价格呢是含运费的，那优惠的价格是1680元，
2: 1680元，然后八斤直接带回家，
3: 而且全程是低温宅配。因为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我们的红枣啊，它的检收的标准除了刚刚说的很严谨之外呢，
2: 对，
3: 我们会希望它有一定的大小，然后三分之一的转红色，再来我们会测它的甜度都会达21度以上。
2: 那算是很清甜呢。
3: 对。那也鼓励那个听众朋友买回去之后呢，其实冰起来吃是更好吃的。
2: 对
3: 对，因为冰冰凉凉的，然后又脆脆甜甜的，它会让它的甜度更风味会更好。
2: 哦，所以就是那个直接冰起来，然后晚那个什么吃完饭以后来一点那种，算是那种
3: 对，一口接一口，
2: 一口接一口，真的又脆脆甜甜的，相当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跟公馆乡农会哦，也就是我们全台湾呢，就是唯一红枣鲜果的一个区域，把他们的这个产量拿来分配给我们听众朋友，然后是。一盒里面有八斤，对不对？然后这是八小盒哈，然后是1680啊。那这次的量好像也是应该一下下就会没有了吗？
3: 就是鼓励大家来尝鲜这样子哈。因为它的产季大概就是这两个星期之后都会把它做成红枣干。
2: 对，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吃完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晒。
3: 对，因为这个是100%的国产红枣嘛。那如果没有吃完的红枣，新鲜红枣呢，其实你在太阳底下晒个10天，就会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红枣干是一样的。
2: 自己做比较卫生呢。其实之前呢，我们有推荐给听众朋友，当时哦，你知道也有听众朋友一次就购买好几组，
3: 他
2: 就是、
3: 对，
2: 他就是自己
3: 制国产红枣干，
2: 他就是一边吃那个鲜果，然后一边呢自己把它制制那个红枣干啊，他真的是内行的哈。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呢，这个一盒呢一共有八斤的这个红枣鲜果。像是你们以前呢、就是会不会把它做另外的什么甜点之类的？
3: 公馆乡农会其实也有很多红枣的加工产品，
2: 是
3: 就是也会把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做成红枣巧克力
2: 哦，
3: 然后熬制好的红枣茶、
2: 然
3: 后今年的话呢也很特别，我们做出了红枣的浓缩液，就是浓缩好的红枣，然后直接吃了以后可以就是增加自己的体力这样子、然后另外我们也有做红枣啤酒
2: 哦，红枣还可以做啤酒、
3: 对，就是希望让红枣不是感觉很遥远的感觉，是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2: 对，我觉得红枣真的是好东西啦。那大家可以先从这个红枣鲜果来尝鲜一下哦。那电话号码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0800600929，一共是这个八小盒哦，一盒是一斤装的，然后呢带回去八盒，1680-0800-600-929，0800-600-929。那像是你自己平常在家里面也常常吃这些。
3: 对，红枣鲜果产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农会的员工几乎就是鲜果当零食在吃。
2: 这个当零食蛮好的。对啊，因为上次推荐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自己买了好几盒，
3: 是，
2: 然后下午茶的时候那个很多我们同事他们一吃以后就发现这个当那个零食真的是一口一口都停不下来。
3: 是，
2: 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苗栗县公馆乡，他们是全国唯一专业栽植红枣区哦，因为条件得天独厚呢，所以他们的品质是特别好。要吃红枣鲜果，就要认明公馆乡的红枣鲜果。那今天呢，特地农会跟我们电台做一个推广，所以呢，给大家就是电台的优惠价格，八斤只要1680，也含运费在其中喽。快点拨打电话哈，0800600929。 0800-6009-29，组数有限啊，错过就再等明年喽。0800-6009-29，0800-6009-29，也非常谢谢我们公管商的这个总干事哦，林佑师总干事，谢谢，
3: 谢谢大家，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听众朋友，红枣素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哦，富含维生素 C、铁质，还有多种矿物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台湾呢最知名的苗栗公馆乡的红枣鲜果，因为呢土壤气候呢适宜生长，品质优良，成为全台唯一的红枣专业区，加上干净的水质哦，孕育出黄金比例的红枣鲜果，果实饱满，口感清脆又香甜，散发淡淡的天然果香，还有微甜滋味。每年七到八月呢，产季相当的短哦，错过只能再等一年。建议朋友们呢买回去冰起来更好吃哦，还可以做不同的创意料理，也可以自制卫生又品质好的红枣干。今天电台的优惠组合是一小盒一斤装哦，一箱有八盒，也就是八斤的组合，一组1680，包含运费喽。组数有限，快点拨打08006000290800600029。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3: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7: 我要去抓宝，
8: 我要去海边，
9: 我要听城市广播网。
8: 哈，
10: 城市广播网陪你放暑假，下载 APP 好音乐不间断，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儿。

在天气呢还是不太稳定的，北部云量蛮多的，但是呢其实整体的温度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高温闷热，只是要稍微的注意哦，这个局部的一个雨势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间可能会持续比较久，所以呢午后要外出的时候多加的注意，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安全方面也要特别的小心。气温方面呢，参考东半部高温30到33度，西半部33到35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日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2: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3: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2: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3: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4: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5: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4: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5: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4: 哇，脆又清甜哎。
5: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4: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6: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1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7: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下回准备要来跟第二次分享的是戏剧的金句。像我原本锁定的当然都是韩剧哦，最近呢就是终于追完了，包含了这个请回答系列，请回答1988，那另外呢还有比较短的，然后短时效性呢马上追完的，前一阵子非常轰动的话题也就是铁拳教育。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要先分享哪一个戏剧当中的金句呢？后来想想，因为请回答系列哦，请回答1988呢好看，我分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看完。他讲的当然就是大家比较属于温馨情面的啊，像是这个亲情的部分，还有友情跟爱情的部分。但我后来想想啊，因为铁拳教育呢实在是比较少有的一个素材当中相当的震撼。这震撼是什么？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且呢它不仅仅是大人的事，也是孩子们的事。制度之下如果可以顺利的发展，那固然很好。哎，有没有与时俱进，或者是呢受到一些些的这个牵扯，或者呢影响，而必须要有所扭转呢？而我先说哦，虽然它里头的一个剧情啊，有时候你可能会把它给看起来就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但其实呢，就是。摒除它的呈现方式必须要这么的激动，这么的撼动哦。但我觉得一些精髓跟精神寓意它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这个你要说探索吗还是觉知呢，都好，它就是一个契机让你可以多想一下。然后我说我追完那个铁拳教育的时候啊，应该有很多人更早就追完了，因为他好像才十集吧。诶，有些第二次说他还在慢慢追，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太暴雷。你知道有时候去看一下亚洲文化，亚洲文化呢对于一些事物是非常根深蒂固的看待，好像是不容撼动，或者叫撼动起来非常之费力哦。包含了像亲子伦理的部分，甚至还有像是这个社会观感，也因此呢造成了在教育这一块是非常极大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呢影响到可能社会的观感，然后甚至也影响到亲子家庭的互动。没有说一定的对错，因为只要是竞争都会有所谓的这个冲击性，而这个冲击性如何把它可以减缓，不至于那么的伤害，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没有很直接的就是完完全全的说那样子的

方式，哪一种方式是绝对的对跟错，我觉得呢比较要去看待的应该就是那种觉察吧，从一些些的状况，一些些的事件去觉察到是不是可以调整或者是修正到更好更稳呢，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好了，所以呢这个戏剧的金句分享我就先选了比较能够撼动感觉的铁拳教育，前阵子超轰动的，很多比如说 YouTuber 啊，或者是呢这新闻报道的一个分享啊。我今天聊到呢，主要应该就是参考了联合报编辑群所带大家去从不一样的一个观点事件去看一下这一部韩剧《铁拳教育》。好，他在 Netflix 上线之后呢真的很轰动哦，而且是席卷全球，不是只有亚洲文化，真的是霸榜有32国，你能想象吗？不仅仅是这个台湾菲律宾，然后呢像是什么墨西哥、智利、阿拉伯都能够看到，而且呢引起了广泛的热烈的讨论哦。因为它是改编自同网络漫画的一个作品哦，就是挤进了32个国家的前5名哦，10集一次上架，所以我说呢这个这一次呢追这个铁拳教育呢时间呢就比较短一些些，急急哭。好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级热烈的一个讨论呢？其实它大概就是说教育界所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呢你要重视人权，尤其是孩子，比如说受教权也好，那受教权的一个指引是不是只有读书这一途呢？那是不是真的以只有禁止体罚这件事情，或者是开放体罚这件事情才是唯一的一个选择呢？那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尊重包含了呢它里头有很多很多现实层面哦，包含了可能韩国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台湾也是有耳闻，诬告的部分，恐龙家长的部分，未成年子女是你的一个很好的挡箭牌吗？其实这好像都是或多或少你有听闻过的一些社会事件，也因此呢才能够产生很大的共鸣。这共鸣呢不仅仅是新世代的这个年轻人，我觉得身为家长们，我的这个 Dears， 不管是爸爸 Dears 还是妈妈 Dears， 我觉得应该都非常有所感，不管是你现在要面临的，或者是你已经走过路过听过的，先大概的跟大家讲这铁拳教育当中它的一些诉求，或者是呢引发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个重点呢，那之后的一个金句呢就慢慢的来跟大家分享咀嚼一下。

0: 春风都已凝吹，十七八岁不一去家，啊，做小点给。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伯伯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兆元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兆元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5: 什么啦？
4: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5: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4: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5: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6: 哦，有通融。
5: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3: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7: 城市广播网 FM90.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8: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6，小爱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晨市舒服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则新闻讯息哦。昨天呢，这个修法哦，就是这个遗产的部分哦，就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哦，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广泛及讨论哦。当然呢，有很多事情都是事先去做准备最好的。那今天看到的另外一个修法呢，是行政院院会通过了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审议哦。这部分呢，有外界通称啊，叫做什么“大老婆条款 ”，OK。好，它修法的内容就包含了民众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他说呢，要依照这个受赠财产占这个总遗产的一个比重，分别呢会由受赠人负担一定的遗产税啊，这就是所谓的大老婆条款。那配偶受赠拟制这个遗产呢，就视为被继承人现存财产来计算。总而言之呢，这个他们认定的是这个遗赠税，它是属于机会税，受惠人数呢随每年度死亡者人数不一样了，然后呢会有不一样的金额跟这个人数。但最重要的呢，修法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希望能够保障这个财产，然后呢可以合理的来课税啊。那关于呢这修法的一个部分，如果的这个本身比较迫切的想要知道详细内容的，都可以在上网呢去做更深入的一个功课哦。好，那另外呢还有看到的是好像之前有聊到说，因为刚好朋友也要明年要这个去摩洛哥，之前不是有一阵子说因为就是不再办理这个申请的一个路证了，好，那是不是有后续的一个进度呢？好，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呢，就是突然暂停受理台湾旅客的申请观光入境这个签证呢，已经确认了，真的就是目前也许也可能视为暂时性的，国人没有办法呢用这个既有的一个管道前往摩洛哥旅游啊。现在呢，我国外交部也宣布了，就是基于双边交流对等原则 ,OK, 对等原则很重要。所以即日开始呢，除了专案的核准之外，也暂停来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湾签证的申请哦。这个部分呢，就是还是会就是视情况，如果呢有任何的一个调整或者是转换的话呢，再来说。但呢，这个是从即日开始，就是今天7月30号所宣布嘛。那么7月20号之前呢，其实已经这个获发摩洛哥签证确认函的国人，还是可以依照这个规定，在有效期限内，好吧，有效期限内凭这个证入境去从事就是你原本申请的一些商旅活动。好，接着来看到 AI 无所不在，呵呵，它是已经呢就是在你周遭，而且我现在听到朋友的比较正确的我觉得因为以往都会比较担心说什么取代说啊，但我现在看听到朋友们的一个说法都是觉得善用变成工具人，虽然他们不是人但是就是善用，就我们说的网络流行语工具人，他们善用呢这个工具的话，其实呢可以让你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的发展整理的一个效率呢都有大幅的提升。来看到的是佛光大学，他们在图书馆二楼有全新建置了一个 AI 自学区，而这第一阶段呢就导入了10套搭载有这个 128GB 统一记忆体的高效能 AI PC, 也就是学生朋友你只要进入到图书馆，就能够在同一部电脑上使用校方所提供授权版的授权版，然后就可以执行呢就是在地端的大型语言模型，打造了云端 AI 云端，然后但是你是在地 local 在地 AI 双轨并行的自主学习环境哦，这听起来呢非常非常的有效能的感觉，很酷，对不对？那针对这部分的这个建制，佛光大学校长又说了，其实真的是希望学生不是只能就凡事像之前不是什么凡事问那个什么网友啊玩人啊，凡事啊问 Google 大神有没有，那现在就变成另外一个很强的那个就是替代品哦，替代方案，就是凡事只能问 AI 嘛，没有，你要用善用它，因为它是工具哈，工具。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善用它，就可以变成真正的玩 AI, 懂 AI, 然后做出 AI。
哦，就不是说只有问而已，是要去训练的。哦，像我这样子听起来的那些经验，他要训练跟你之间的连结，但你还是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各自状况等等，就是去训练他，他才能够更加的吻合啊，就是你的口吻、你的命令、你所需要的 style 等等，他才会更精简的做出来。不过这真的都是要 try， 这种 try 法呢，感觉就像是人与人之间的磨合互动，虽然他不是人，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磨合才会更加的上手跟更加的顺。所以一样，就教育方面，学生不是只有问 AI， 这当然是最基本款的，有没有？魔镜啊，魔镜啊 ，AI 呀、啊、，AI。像我玩互动啊，我也是会跟他说，哎、欸，也没有说哎、欸、啦，好像已经有点很 partner 的感觉，有没有？我说哎、欸，我想要这个聊，但是呢，我可能不想要按照图示啊、或者是我想要结合现阶段大家比较 care 的，或者是比较能够引起共鸣的，甚至可能有机会再更深入去探讨的，引起大家共识的、察觉的这些公共事务议题的结合，应该要怎么切入啦啦啦啦之类的。所以不是只有，当然也可能单纯的问，但是你们可以彼此之间，我想要什么，我要进一步什么等等，提出需求，然后去玩去懂，然后做出你们觉得彼此你自己也很能够满意，符合你的 style， 符合你的需求，或者是达到你设定设计的一个目标。好，共勉之，共同努力，不是只有取代之说，而是善用工具人之说。

0: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
1: 喂，
2: 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1: 有啦，妈妈有跟我讲啊，你现在吼一个人住吼，爱好好照顾家己，三顿爱正常吃。
2: 好啦，知道啦。
1: 别伤忝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2: 好，知道了啦。
0: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巴拉巴巴，巴拉巴巴。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哦。今天的大消息呢，应该是那个阿丽郎在这个音乐圈当中，阿丽郎硬起来发飙了。天团 BTS 啊，他们呢发布讯息也震撼了这全球的这个乐坛哦。这七位成员呢，分别在这个平台上发声，有宣布不参与呢第69届格莱美奖的奖项报名。为什么呢 ？OK， 外界啊，就是普遍的猜测，就是针对格莱美主办单位呢，日前设立了所谓最佳亚裔流行音乐表演奖的一个反弹啊，因为感觉起来它就是刻意的去区分亚裔类别，就是呢把这个亚洲音乐有点边缘化，而且还要阻止可能是竞争哦，这是最重要的四大核心奖项的一个嫌疑啊，现在都是普遍猜测，有所嫌疑。但是呢，格莱美执行长呢，在听到消息之后，非常的就是觉得很遗憾啊。然后他也说了，他理解尊重 BTS 的决定。然后同时呢，也稍微的做了一些些的说明哦，比如说所新设的亚洲流行音乐奖项哦，他就是希望哈，在这个奖项的一个初衷呢，是庆祝还有呢认可。觉得呢是肯定的亚洲流行音乐所发展出来的深度多样性，还有呢不一样的一个成长，希望透过一个专属的奖项来更加的鼓励亚洲重要的音乐人及作品。那很多人就说，那如果专属奖，他是不是会失去其他大奖重要奖项的资格呢？好，这个格莱美单位的这个执行长也说没有，报名亚洲流行音乐一些特定曲风的奖项，其实呢并不会排除音乐人同时呢去竞争参与综合类的奖项评选比如说像大家很看重的年度制作、年度专辑及年度歌曲。好了，目前的事件呢是引发到这里，好，有做了说明，但是有做了一些决定，不晓得会不会有转圜呢？再来看看，我们待会儿呢来听一下阿丽郎很厉害的歌 ，BTS 的歌。再来呢，很多人可能等这个非常律师等很久了，终于九年他要来了，他就是朴恩斌。那这时候韩剧呢，非常律师这个余英武哦。有时候要讲这个名字正着就是要韩文的时候就是正着念跟倒着念是一样，是非常具有巧思哦。不过我们正确的念法还是这个语音无。好，他今年呢终于可以兑现跟粉丝的这个约定了，而且你知道他在韩剧之前也是很好看很推的无人岛的 Diva 当中，他是全程原声真唱，整个是惊艳到大家，还说呢是被演员耽误的歌手，因此呢大家就期待了在见面会上是不是就可以带来好不同于单一演员身份的一个舞台魅力。等九年呢，哇，这个戏剧已经这么久了，时间好快啊。好，再来要聊到的是呢南台湾然后 Summer 暑假横剧好这个夏天代表性的音乐盛事呢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好要给他吼一下将军吼，这礼拜8月1号、2号在台南将军渔港登场了今年已经迈入15届了耶，双主题接力开唱不管是这个昆生大团拜还是呢这个很厉害的一些这个主题的一个登场，你都可以看到呢就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人气歌手还有呢团体，比如说呢像这个美秀 Arkis 183 Braces 还有呢像是这个孙淑美安心雅黄伟静还有公馆青少年还有普奈等等如果呢你想要 enjoy 这夏日音乐派对呢可以来将军港来吼一下，将军吼一下。好，另外看到的是这个 SOFA 灵魂沙发宣布他们要举办全新的失望的山专场巡回，而且他们第一次加入 Lexi 经典铁汉柔情的演出而这个巡回的时间点呢8月28号在高雄，9月4号台中，9月12号台北开唱。很不一样的是呢他们这一次北中南的一个巡唱嘛，就是最大的不同点，这三场的歌单会这个呈现依照主题的天气不同 来做一些些的变化。你知道天气的变化呢，在山上看得更加的清楚明显，而且非常的快速，对不对？很酷，很酷的一个主题联想。好了，来听一下 BTS 的歌曲。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4: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5: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0: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待会四点钟我们要聊到的互动呢，聊一下成年人这件事情，社会大众对成年人的期许，还有呢成年人对于成年的你自己又有相同的期许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稍微邀请微粉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哦。讲到成年人这件事情哦，依照这个中华民国民法的规定，18岁就是成年。对于成年是不一样的一个 concept 跟阶段哦，也会有这些什么责任吗？还是呢这个使命感呢？阿姿，我就问了我的 AIA， 我就说诶，那你要不要来聊一下啊这个社会大众对于成年人的期许呢？好，他就说了基本上呢当然就是围绕在这个成熟跟独立哦，不是只有身份证加一加一加一哦，这个岁数的一个增长，其实呢身心平衡的发展也代表心理跟行为上的一个转变。好，你要说呢进步也可以，成长好也都可以，像是什么呢？好，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社会观感的，有经济独立、情感成熟、承担责任、照顾家庭，还有社会贡献，是吧？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被教育者，好，被理解者，就是应该要往这样的方向，没错，成熟跟独立。后来哦，我就自己在那边想，这个所谓社会的观感、社会的认同，那这个成年人的这个期许或者是呢就是一个正当正确的一个方向跟方式，对于呢已经成年的自己，每个人哦，每个人都是个体哦，成年人的自己是可以相呼应、相对等的吗？而这个呢真的就是会因人而异，而且我觉得时代的转变之后就是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节奏，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那只是说呢，坦诚来讲，你对于成年的自己、成年人的自己的一个期许有符合一来可能是符合别人的期许成熟跟独立，你知道成熟跟独立呢它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分类当中的细项，其实呢走得非常非常的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跟一个阶段，只是大致上来讲是成熟的，是独立的。那你自己的期许呢，你是否有你自己的看法，你是否有你自己的节奏呢？好，我们今天呢可以来稍微的交流来聊一下。那当然呢我也是参考了这个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编辑群所设定的，就可能我们常说的大人学，成年人你要学会的九件事情有哪些呢？独处、拒绝、存钱、规划、倾听、自愈、自我疗愈、选择、负责跟放下。好，我自己光看这成年当中的九件事情，很直觉的我就说哦不是 oh no 我说哦，对对，这个啊进步的空间还很大齁，有些事情是天分的，有些人做起来非常的顺手，感觉他前辈子、前三辈子、前五辈子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有些人怎么学都学不会，就很困惑也很困扰。所以呢我们就来参考一下大家的意见，你觉得哪些事情光这个图示的九件事就好了齁，其实就像我说的它还可以分门别类，还有很多的一个大项跟小细节哦。那如果说大致上以这个普遍认知的这九件事情，图示的这九件事情呢，这哪些事情是天分，哪些事情是学来的，就列举一下，不尽然全部都要说。再来呢就是要看自己咯，觉察一下自己就是发现一下自己，了解一下你自己，你自己目前有在尝试练习的事情。好了，夏小薇，我呢这九件事情哈，再来让其他第二次哈跟上来的话呢，这九件事情再想一下哈。独处、拒绝、存钱、规划、倾听、自愈、自我疗愈，还有选择、负责，还有放下，这九件事情当中，哪些事情是天分型的，哪些事情是学来的？我自己觉得天分型的人哦，包含了倾听跟存钱。你知道那个性使然，有些人呢大部分人可能就是表达很会说，说得很好，有些人呢不善于表达，但是倾听的部分是极具要有耐心的，我觉得那种本质上来讲他天分就是天分的一个占比是需要挺高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倾听是需要天分的，天分多一些些占比挺高的。再来就存钱，你看就像我没有什么数字概念，算来算去缺钱或者是亏钱还好我朋友都不会吞我的钱所以我觉得存钱这件事情好像有时候都不用学 就是我自己周遭去理解的哈，看爸爸，然后看我朋友，或者是看戏剧，我觉得那个存钱好像就从小就是会精打细算之类的，我觉得那种天分使然的占比也非常的高。那至于哪些事情是要刻意选来的，我认为拒绝这件事情，而且是那种温和坚定的拒绝，不是那种很讨人厌哈，那种很直觉很反感的拒绝，而是那种真的是坚定温柔的，不是勉强的拒绝哈，这是要学的。还有放下哈，这更难。好，再来呢，我自己目前要尝试的练习的三件这个练习的事情最多三个，对不对？超难的啊。但我觉得还好，超难的我有想要学，而且我觉得我比以前进步了，所以至少对自己有交代。我没有对你们有交代，我是对我自己有交代。我觉得还在尝试练习，但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难。自愈，自我疗愈这件事情，还有选择，还有放下。

0: 一粒米，用时间来照顾，嘛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伫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自己的人生，爸爸对我们的爱。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1: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0: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1: 樱桃？
0: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1: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0: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采哦。
2: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0: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稍微要跟我的唯粉第二次啊，来这个互相交流一下成年人哈要学的这9件事情：独处、拒绝、存钱、规划、倾听、自我疗愈、选择、负责跟放下。来说说看你的想法哦。那你觉得呢？哪些事情是有天分的哈？是占比比较高的。另外呢，是后天学来的。再来，你目前有在尝试练习的事情最多3个。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觉得倾听跟存钱，尤其那种存钱的人。真的很厉害，精打细算，或者是可以投资，就是可以这个理财好等等，我觉得那真的是天分比较高一点点。好，那学习起来的大概就是拒绝跟放下吧。我自己要学的包含了自我疗愈、选择跟放下，这3个呢其实都有所资源跟外力是可以协助的，好，包含了亲密的朋友，包含了像是你可以去参考很多的书籍，好，作家们的一个想法，好，或者是线上课程，或者是咨商师等等。但真正要练习的，我觉得始终还是要靠自己，别人陪着，就像是那种人生教练 coach 一样哦，他只是在陪伴，或者是他把他的精髓，他的一些妙招告诉你，但融会贯通或者是可不可以适合使用，真的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所以呢，自己必须要好好的去了解，去发挥，你才可以呢更加的稳。好了，我的微粉陈梅，陈梅说呢，存钱跟负责是天分，好，懂得怎么拒绝，好，因为你要懂嘛，然后做起来，第一次 KK， 第二次 K 一点。第三次再 K 个 0.1， 好，第四次呢，哦，自然多了。第五次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那种习惯成自然，或者是脱口而出，可以轻松自在，不是那么的内疚或者是自责或者是尴尬到不行。 OK，

来。好，所以呢懂得怎么拒绝是学来的。那目前他自己呢在尝试练习的是什么，就拒绝这件事情、哦、要懂得拒绝。因为有时候拒绝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他是刻意的还是瞎掰的还瞎扯淡的、哦、或者是呢是真心的、哦、真心的坦白的跟你说，类似像这样子。也许久了之后呢你就会知道。他说拒绝呢，这拒绝别人的学分他到现在还在修，而且最重要的是就像我说的，不是那种气噗噗的或者是呢非常恶意的、哦、或者是呢难堪的那种拒绝，他就是要有一种就是温柔且坚定啊，或者不一定要温柔，谁说一定拒绝就一定要温柔，温柔才是好人，没有，他只是就常理当中很自然的很平静的然后就跟你说，然后呢就是有不管有没有原因哦，我觉得至少他的表达上来讲是很诚恳的，不伤人的，对，不伤人，好，以不伤人为前提。好，所以他说如何拒绝别人而且还不能够得罪人，齁、哦、真的学起来连他都觉得很难了。你知道咕咕猫猫要求完美的处女座都觉得很难了，一般人真的是学起来会觉得哦到底。好，再来看到的是呢蔡玲觉得存钱是天分哦，这怎么这是这两位、哦、包含了陈美你也是很有天分啊，存钱对吧。这存钱是天分真的很直觉式，就跟夏薇呢有共同的认知，存钱不晓得为什么这些人就是懂得存钱，而且呢还存很多，存很大，存得很有技巧是吧。再来负责，有时候这种负责任的东西哦，就是使命感啊，承担啊，跟你的肩膀、哦、那个骨架有没有很宽，有没有很硬挺等等是无关系，是不是衣架子是没有关系的，它就是一个无形当中的扛棒，很自然的就会有层责任感，就会想要负责，这是天分。那呢他目前想要尝试的啊，哪些是学来的 ?OK, 好，他可能觉得没有。好，那目前呢尝试练习的呢拒绝，要说出拒绝。就像我们刚刚说那样子的一个 perfect, 非常非常顺的那样子一个拒绝呢，不得罪人很难。好，说要说出拒绝真的很难。还有放下。放下如果说你共情啊、共感啊、那种很敏感的很猛烈的，这个呢要做到就是更加的难上加难，有没有？好，尤其你看像一般普通理解的已经是可以让你啊稍微的去激荡着一些情愫，一些回忆，难过悲伤啊，那说起来很简单，什么雷逼雷狗随风而逝，尘归尘土归土，不是，但心里头你心里头的挂碍牵绊放不下，所以呢他也在尝试着练习哦。好，义军说什么呢，他觉得独处是一种天分哦，要学来的话呢就是学来规划安排，再来呢倾听也是可以学习的。好，比如说呢倾听他会认为他自己的个性会发现，我觉得你有发现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会发现去打断别人，所以呢他要 hold 住，他要学习着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更加的耐心，不管你一开始哦可能会很难，你都用憋着，你会憋着，那当你想要脱口而出的时候就捏自己啊，不要捏得太大力到 OK 就好了，就像那种奋力念书的时候呢就捏大腿，有没有，不用那么的用力，你掐一下自己的手指，就紧握你的拳头，你就是稍微的有一个制止的这个行动力跟感受，你就会尽量就不要说出来，这样子学着听别人说完然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 OK, 如果你想要学倾听的话呢，真的真的很可以值得鼓励。那我就顺便分享一下，我之前想要跟我一个朋友，他的我朋友的症状镜头就跟义军有点像，我们在讨论事情，或者是我是属于倾诉那一方，他是属于倾听那一方，但往往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急躁，当他没有知道什么来龙去脉或听到一半，他就很轻易的讲出他的建议他的想法，然后就还有补述很多。我最后跟他说我是，而且说以现在的状况我是倾诉者，你是倾听，你都还没有听完，然后你就可以依照你的结论依照你的经历去下任何的建议，我没有说他的建议不好
好，我也没有说他的我只是单纯的就倾听这件事情，可能我也没有想要去听任何的建议，我只是一个抒发。然后我觉得你要怎么去，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很难很难很难不说话。义军就像你说他有时候会打断，那你要学什么呢？我觉得我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让他知道，让他学习。你知道什么方法吗？我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受用哦。我先说，是我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应该很可以的一个方式。每次他如果要赖我的时候，他赖我讯息啊等等之类的，以前我都会用文字嘛，我现在都用语音，因为我就是要让他听完我说的话，这就是一个倾听的练习，听完别人说的话。而且他想要反驳，他想要建议，他就直接的可以断掉语音嘛，对不对？啊，没关系啊，反正又不是当着我的面断我的话，他只是断我的语音，然后他如果要再重听那个语音又会接着听，我觉得很好我自己觉得很好，就是用语音的方式让他试着去听听那样子的氛围，听那样子的节奏啊，他好像觉得他比较有耐心一点点了。

0: 大家好，我是阿林于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1: 互动的一个部分，成年人要做的这九件事情，你觉得哪些事情是天分，哪些事是学来的呢？好，举例啊，那另外呢，你自己哦，看一下你自己目前还在练习的是哪些事情呢？宜萱说呢，他觉得存钱，诶，怎么大家都很有共识，存钱跟负责是比较偏天分，学习来的呢，有可能是规划跟倾听，而他自己目前在学习的事情包含了拒绝跟放下，好，这两个超级难。好，宜芳呢，宜芳觉得啊，天分是选择，为什么？因为他有选择性障碍。那哪些事情是学来的呢？规划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越学越好的。目前还在尝试练习的事情包含了拒绝，因为有时候啊，就已经在嘴边了，但还是吐不出来、怎么办呢、要说出口真的很难呢、就像我刚刚可能形容的，第一次呢超级浑身不舒服，那结结又巴巴的，第二次卡了两三点，第三次卡了一点，第四次卡0.5点，好，卡半点，呵呵，再来呢就可能会越顺，但真的是就是要看你练习的状况是不是可以让你更稳呢。好，还在练习的事情拒绝跟放下、这真的是你看大家宜萱也是拒绝跟放下，然后呢陈梅也是拒绝，蔡琳也是拒绝跟放下，天哪，这真的是大家认定的，这是大魔王的课题，对吧？好，文琪，文琪觉得呢，选择跟负责应该是天分比较多，然后存钱跟规划是可以学来的。当然存钱啊，理财啊，那种管道这么多，有时候去上课可能你就会打通任督二脉，会更知道更多一点点。那再来呢，他一直想要练习的，持续练习努力练习的，就是拒绝跟放下了。好， Wallace 也是说放下，放下这件事情，你是说你放下这件事情是天分吗？还是学来的？还是对你来说很简单？还是对你来说呢是很困难的呢？没头没尾。我又说真的很不喜欢没头没尾这件事情哦。蛮喜欢记头记尾的，就是从头到尾。好，多福，多福觉得呢，天分是什么？拒绝。他有很不一样的思维，我觉得很好奇哦，而且呢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他说呢，天分拒绝是属于天分，为什么？你从小朋友小孩你就可以知道不要，有没有？有时候最常听到小孩说不要，他没有想哦，他也没有想说。我就想到我闺蜜的那个四岁的双鱼女儿，真的，她说呢，一开始什么都要啊，比如说就是比较属于受控制的，她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力，有没有？比如说像那个躺着啊、趴着啊、被抱着的时候，就属于呢父母可以掌控的范围当中，就是很多就是接受性的哈。啊，如果呢，当她已经现在变成了就是天使恶魔之间的那个交汇，有没有？大概应该是从三岁开始吧，大家是不是都形容好三四岁开始就天使恶魔那种交替。好，然后呢就会说第一个脱口而出的都不会说好，就说不要不要不要。好妙，多福的察觉让我觉得很惊艳。好，常听小孩子就说不要。而学习呢，学来的是选择啊，为什么？也是父母的言教身教那种教育体制下啊，就会说二选一，你要 A 还是 B?汉堡还是可乐我都要，小孩子都不做选择了，那为什么小孩子说我才不做选择，我通通都要？那一定都是等到你长大了，懂事了，懂得妹妹嘎嘎诀窍了。阿半小朋友你很容易直觉性的一个反应应该就是二选一， A 或 B， 好，可乐还是薯条，炸鸡还是牛，等等之类的。 OK， 我怎么全部都是我自己爱吃的，尤其是肉肉。好，多福他正在学习的是什么？放下。特别的伤痛，尤其是那种悲怆，那种伤痛放下真的太难了，还是会缓缓的，有些呢上上挤下下，左左挤右右，那是已经放下又会拿起来。好， Mandy 说要谢谢夏威提供让大家可以思考的事情，没有，其实我觉得是互相，这个思考也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很伟大，没有，我是真的有时候是好奇我自己的想法，好奇我 Dears 微粉的想法，然后再去做激荡，然后我也会好奇从各种的事件当中或者是一些公共的话题去想我会怎么样， 然后也同时也会发现原来我也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集体的一些想法交流，没有绝对的批判好对跟错。其实我有时候必须要谢谢我的威粉第二次，从你们身上我学的才多，我学的更多，因为你看我就是集大成，我问一下我的威粉啊，我的 Dears 啊，然后你们给我很多答案就像问 AI 问 Google 大神一样，所以其实是大家一起学习、哦、学习不是说什么都学，你有时候要去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你自己想要的，然后你再去融会去判断 OK 这样子才是比较好的学习。但是首先呢，你就是必须要有那样子的包容力、哦、就是包容力去听听更多的想法跟意见哈 ，Ben Kiki 哈，你们给我的更多，正好觉得独处是学来的，自愈自我疗愈是天分 ，OK 啊，这个想法我可以稍微的，就是想到人家不是说身体自己的免疫力保护机制啊，比如说以前会说你感冒或身体不舒服，就是可以让它自然疗愈法，多喝水，多休息，然后排汗等等。但还是要说，如果真的很严重的不舒服，千万不可以延误，好不好？就是那种拿捏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请大家务必还是要提高警觉哈，就是自己适合的方式。好，那另外呢，尝试练习的事情有什么呢？他尝试练习着要存钱，要学会倾听，还有，最难的功课，我自己觉得最难的功课放下。

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现在大家都用这个线上收听，走到哪里就听到哪里，赶快来下载吧，我们是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好，谁聊下午的4:42，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学习的大人学当中这九件事情，你觉得哪些事是天分占比比较高，有些是学来的，那学习当中呢，你现在还在尝试练习的有哪些呢？

Peggy 说规划负责是比较天分，因为有些人看起来真的很容易规划大小事哦，而且他当然也是自我要求自律有关啦。然后呢，放下跟自愈，自我疗愈是学来的，因为你有所经历啊，听了很多故事啊，自己呢看了很多悲欢离合，经历了人情冷暖，自然呢也会学会慢慢哦，就是你自己的节奏，放下对人的一些热情或期待，甚至我觉得是一种要求你不自觉认为那是要求，但你可能就是变成希望要求他可以给你这些。目前呢 Peggy 在尝试做的就是拒绝、哦、超难拒绝别人的请托或者是好意耶、哦、我觉得拒绝别人的好意也是真的是一个伤脑筋要学的学问小美小美她说呢，倾听存钱是天分，她从小就会了，哦，这么强。年纪渐长想学会的三件事就是拒绝，还有自我疗愈跟放下。常常因为呢不善于拒绝，反而让自己呢更加的困扰跟麻烦哦。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也很难找到疗伤的方式，然后因为这样子往往就是苦了自己，因为你都放不下东也放不下西。小珍天分觉得应该是倾听跟负责吧，因为你成长过程当中自然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莫名其妙的就会听，莫名其妙的肩膀很硬就担起责任来。要学习的是什么？拒绝跟选择。他现在尝试练习的呢是独处跟放下，因为现在的重心呢就是在孩子们，自然呢就是会担心啊，担心东啊，担心西啊，做什么事情呢都是啊要陪伴着孩子一起长大嘛，但是自己也很清楚孩子有一天会长大，所以呢他必须也要调整好自己的位置，好，就是学习独处，学习放下。谁呢？他觉得独处倾听是天分，个性的占比很大。然后呢，负责跟规划是可以慢慢学习来的。他自己想要尝试练习的呢，拒绝、自我疗愈跟放下。哎，必须要适时的、有所底线的去拒绝。然后呢，难免都会受伤嘛，有可能是你伤人，有可能呢还会自伤。然后有时候呢是别人伤你哦，你觉得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稍微的强大一下，或者是呢让伤口可以很好很快的复原呢？那再来就是要学习放下。好，丽云说呢，存钱跟负责是天分的，好，规划跟倾听是学来的。目前呢他要练习的是什么呢？拒绝还有放下。娟娟他觉得存钱负责是天分，拒绝跟放下是学来的，好，是学来的。既然要学来，所以呢目前尝试着在学习拒绝跟放下。世宗觉得天分是存钱跟自我疗愈哦，自我疗愈呢会觉得是天分，应该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这身体机能哈，自然就是会想要会启动所谓的疗愈治愈的一个功能跟自己的方式跟本能。他觉得呢选择跟规划你可能就是需要长时间的去学习跟累积经验，他自己呢尝试练习的呢就是放下，而且他很坦诚说没有办法做到太多烦恼的事情了，所以还在持续的练习。王云觉得负责是天分，也许是长女吧，长女之姿的感觉，很自然的就是要负责分担。然后独处跟拒绝是学来的，特别是在孩子，那是叫空巢期吗？哦，那种孩子离家求学的时候就要学会独处。同时也可以有感，有感什么？去感应到说你当初你自己也是比如说求学或者是嫁做人妇出嫁了、爸妈对他们的空巢的时候独处是多么的孤单。好，然后呢拒绝他说呢现在不管面对功力多高深的销售人员都可以理性的拒绝，好，学起来的很好。然后还在尝试练习的呢，因为他有觉得他选择性障碍，还有放下啊，虽然呢已经要到耳顺之年了，有所领悟有所感，你要放下那样子才能够海阔天空，按自己的功力呢还是不太够，好，必须还是要长时间的不断的练习。中强，存钱是天分，超级佩服那些会存钱的人，
规划是要学习的，规划的好林先喜猜写了，规划的不好也许欧欧跟北北欧北。尝试练习的事情，拒绝放下，自我疗愈。景红说呢，天分是拒绝跟选择吧，学起来的是存钱跟放下，目前在尝试练习的就是存钱跟规划。聚焦的是什么？还是持续练习的？很难很难很难的，就是拒绝跟放下。大家的课题差不多，所以一起再继续的共勉之。关于练习倾听这件事情，我是还蛮推荐我的方式啦，但我知道你也有你很棒的一个方式。不管任何的这个功课，有时候呢找对老师找对方法，你才能够突飞猛进，是吧？谢谢你们，都是我最好的老师。谢谢今天第二次的互动。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以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谢所有的所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明天一起来 Thank God Friday 2点钟准时上线 See you and 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

月三十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Race。五月天在大巨蛋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会投入新专辑的制作，就期待他们的新作品喽。那连这首歌曲《步步》。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小姐，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1: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0: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1: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0: 哇，脆又清甜哎。
1: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0: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2: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3: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见。

这首歌曲不完美，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旋律非常的舒服，就是那种抖音会流行的歌。那演唱的这位歌手 Jessie Lee， 我就想说，诶，到底是哪一位新人哦？那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哇哦，他是网络歌手诶，但是他是用 AI 技术生成人声跟编曲。那他发表音乐作品的时候呢，还会同步搭配那种很漂亮的 AI 绘图，又或者是动漫风的视觉。哇，真的 AI 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就真人和 AI 真的已经快要分不出来了。不过这一类的流行抒情歌曲听众的接受度是非常高，因为旋律真的非常的舒服哦。那陈华也算是这类型的音乐风格，接下来送上这是陈华的陪你到这。

来自陈华陪你到这。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台湾各地的天气还是多云到晴，那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大家关心的台风哦，强烈台风白海豚快速增强中，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大致上呢会朝日本九州到台湾北部海域之间通过，并且进入东海。那下周的后半段呢，有机会影响到台湾周边的大气环境。那气象署也是会持续关注后续的发展。

0: 哎，你操场跑几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而且现在啊，太阳这么大，你身体会受不了吧？
1: 我休息一下。
0: 哎，你怎么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一下？
2: 我看一下，他可能中暑了。
0: 啊，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
2: 我们赶快把他移到树下，你找找看有没有毛巾，沾水弄湿，先帮他擦身体，赶快给他喝水。
0: 好好好，我来处理，我来处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预防中暑有四招：躲太阳、补水分、勤防晒、要通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避免在大太阳底下运动，随时补充水分，穿着轻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在户外做好防晒，就能有效降低中暑的风险。
4: 关圣帝君在上，地主诚心祈求，这支好着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5: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跟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4: 哦，
5: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4: 什么？这么方便？
5: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4: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6: 大家好，我是钟仁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电台。

杨惠妹这首《快乐唱开》，当时也搭配了可乐的主题曲。接下来送上韦礼安《两脚书橱的逃亡》，这比喻说，他自己达成了别人的期望，但是也走出自己的路。

来自维尼安两脚书橱的逃亡，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今天已经7月30号了，许多新制呢将在8月1号上路。那备受瞩目的就是新青安3.0房贷政策，那借款人呢必须要未满50岁，那申贷年龄再加计核贷年限呢不得超过80岁，个人年所得总额呢限制在200万元以下。那房价会因地制宜，房屋购买的总额限制了会依照区域调整，台北市最高3500万元，新北市跟新竹县市呢最高2500万元，其他县市则是2000万元。那另外教育部呢也扩大学贷利息补贴，教育部宣布115学年度起呢进一步调降学贷利息，并且呢延长还款的宽限期，针对毕业开始还款的学生呢，学贷利率由原本的1.775%大幅调降到0.775%，那其中的1%利率差额呢是全数由政府吸收支出，大幅减轻青年的还款压力。好，那接下来是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日前突然暂停受理台湾旅客申请观光入境的签证确认函，导致国人暂时无法循既有的管道赴摩洛哥旅游。那外交部今天也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原则，即日起呢除了说专案核准之外，也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申请，也呼吁摩洛哥要尽速的恢复双方人民正常往来，后续呢，也将是摩国政策发展滚动调整相关的签证。

0: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0: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哦，
2: 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9M88所演唱的 Hello 拜拜，还没有拜拜了哦。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东向22.8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3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台南市新化区中山路发生了一起骇人的车祸啊。那阳性大货车司机因为前方道路施工，他倒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后方，撞击到了后方同向机车女骑士啊。结果就拖行他大约100公尺，很长、
0: 欸。对，很长，对。
1: 哇，100公尺，然后直到路过了车辆提醒他之后，他才那个刹车。但还好这个受伤的女骑士送医没有大碍哦，真的是好险。
0: 对 对
1: 老天保佑。对对对，肇事的阳性男子呢就将这个依法开罚。
0: 对，哎，我看到那个影片真的好恐怖。
1: 100公尺很远、
0: 对，我多半就是他就是在那个货车的后面，
1: 刚好卡进去，
0: 就刚好就是因为他是拍他们还是正常行驶的这个状态，但是下一个镜头那个人就是人车就是被卷进去这样子。
1: 哦天哪！
0: 对，然后觉得超级无敌恐怖哦。那警方初步调查，这名阳性男子他开着大货车行经新化区中山路，那因为前方道路他可能开正常开着开，就发现前方道路施工，然后就他要把苦嘛，然后他就没有注意到后方，然后就撞击到后方同向，因为其实那个女骑士也是跟在那个车子的后面嘛，那倒车的时候他就没有注意到，然后就撞到那一个女骑士，然后他就是很奇怪，我实在是觉得说为什么会没有发现，他就是一直被拖这样子，就是人车是卷在那个车子底下、然后后来是一直到路过的车辆提醒那个驾驶他才刹车哦、然后还好就是这个女骑士她是虽然说她有多处挫伤，但是当下意识是清楚的、送医之后是没有大碍哦。所以呢，这名阳性男子倒车未依规定呢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0条第二款的规定，所以呢警方已经依照规定致单举发，可处这个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那接下来我有没有看错，接下来这个案例有一名91岁的徐姓老翁
0: 老先生，对哦，
1: 高载一回啊，
0: 高载一回一个开车呢，
1: 刚刚背书几杯瓦凉，
0: 啊个超速呢，我一看到你觉得
1: 塞到比我更紧哦，那限速50，他开91啊，这个超速的范围。比我要多2倍以上，
0: 你真的
1: 两三倍，
0: 你真的太怕卡是不是？
1: 对啊，
0: 你太害怕。你看人家91岁，
1: 高载一回
0: 哈。哎呀，
1: 那他就是他开车经过了嘉义县民雄乡166线跟嘉109线路口的时候，在限速50公里的路段开到91公里啊，
0: 是怎么开的？
1: 超速41公里，但是那个北北已经感受不到速度了。
0: 是这样吗？你说他开到浑然忘我吗？
1: 对对对，
0: 不知道啦，
1: 也是有可能。对，那警方举发之后就移送到台南市交通局哦。那交通局裁罚了12000元，要求参加道安讲习，并且吊扣公司车牌半年。
0: 对，这个老先生他还不服哦，不服这个裁罚，他就跟那个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的、
1: 我不碰了，我不碰了。
0: 你小丸子爷爷
1: 职业病，想说配音一下，
0: 你想配音一下，
1: 大家更有代入感。
0: 对，然后他提起行政诉讼哦，他就说呢，现场他就是没有看到速限跟交通标志，他觉得说路这么宽，速限怎么可能只有50公里？
1: 我发自内心的笑出来，
0: 怎么办？我们这样，我不行不行，我们要公正公正。
1: 那我这过，
0: 那我可怜跟那过真呢，跟那得当亏过真，那我可怜了呢吼。然后他还说自己是不是就是他会注意。只会注意马路，不会注意安全岛上的标志。怎么讲的好理所当然这样子哦？对，然后他还说自己年纪这么大了，公司车年这个车龄也很高这样子。他说实际车速不可能那么快哦，他就请求撤销裁罚啦。
1: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因为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我觉得这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为91岁其实就是我们大家的宝贝了。
0: 对，
1: 那他其实可以多利用我们那些公共运输，
0: 对呀
1: 之类的，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0: 开这么快，
1: 因为91岁真的是我接交换以来遇过最老的驾驶，
0: 真的91岁
1: 年纪最大的驾驶，
0: 我都觉得我不会活到那个年纪耶。对啊，好年纪真的是长辈了，很高龄这样子。
1: 对对 对。
0: 可是他高龄他还可以开车，表示他其实身体状况是 OK 的。
1: 对啊，应该是算蛮硬朗的。那刚刚这一起事件，警方就提出证据显示说，警52标 标志哈，
0: 嗯，
1: 跟这个测速照相机相距197公尺啊。那测速照相机跟车辆违规地点相距18公尺，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警52标志跟车辆违规地点相距215公尺啊，符合规定的100到300公尺以内。
0: 对，
1: 那测速仪器经过检验合格，并且在有效期限内使用，采发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机器也没有问题。
0: 嗯，
1: 而且呢，当时是白天，而且天气晴朗，视线良好。那徐姓老翁行驶在笔直的道路上，本来就应该要注意到车前的状况啊。
0: 对，
1: 客观上可以清楚的识别速限标志跟警52标志啊。
0: 嗯，
1: 所以呢，提醒驾驶人应该要时刻的注意路况以及交通标志，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
0: 没错。
1: 嗯，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这一期新闻就是讲到算是高龄驾驶的一些话题哦，就我们下个阶段会来聊相关话题哦。
1: 好的。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是郭靖，提醒长辈过马路要走行人穿越道，绿灯秒数不足，请等下一次绿灯再通过。汽机车行经路口也要礼让行人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3: 赞哦，
2: 我是 Iris 赞，
3: 我是哈德赞。
2: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在台湾啦，应该大很多人啦齁，就是习惯，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就习惯骑机车出门，因为机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啦，到哪里都很方便，就是尤其是短程，你到哪里到巷口，我们都习惯骑欧多拜出去哦、喔嗯。而且重点就是跟汽车比，就是比较不会有停车的麻烦啦。对，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阿公阿嬷都爱骑机车哦。
3: 对，不过虽然骑机车代步很方便、嗯、可是很多人可能就因为求快求方便忽略了安全、哦、嗯，对，很多长辈更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哦、嗯，那根据资料显示65岁以上的长者骑机车的交通事故原因有分为5项哦。嗯，啊，第一种就是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
2: 对，
3: 再来未依规定左转，未依规定让车、嗯、不当横越马路，然后未依规定减速，
2: 对对对，
3: 那这些说实在的就是对于一些长辈们他们想要多注意、嗯、却也是力不从心、哦、心有余而力不足，
2: 没错。像是呢以未注意车前状态来说呢，就是对，尤其是我觉得是视力真的是随着年纪增长一定会比较差，然后会越、嗯、哼哼会慢慢的会越来越不好，那对于视线真的比较不好的长辈来说就是一个大问题哦。因为通常骑机车的时候驾驶人是配合车速，这个眼睛的焦点是向前方移动，就是会观察前方道路的状况，确认前方路况的安全哦。所以呢就是车速越快，车前的模糊空间就会越大。对，那如果说这个在这个模糊空间突然有进入人或者是车子的时候，有时候驾驶人是没有办法看清楚，所以呢就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哦。
3: 对，
2: 还有呢像是高速驾驶的这个动态视力呢也是比静态视力来的差，然后视野又比较小，所以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是比较没那么容易看清楚车前状况啦。
3: 对，还有就是机车左转必须要横越2次不同方向的快车道，嗯，所以就比较危险一点。嗯，那通常市区道路的部分交叉路口会设有机慢车2段左转的标志。
2: 对，
3: 在路口要左转的时候，应该要依照标志指示，先行驶到右前方路口的左转待转区来等待。
2: 对对对。
3: 然后方向号志显示允许直行之后再开。嗯，虽然麻烦又耗时，却能够确保左转时的安全。
2: 对对对。
3: 对，就是哎呦，哇，你这个文稿写到我心里啊，
2: 真的吗？很多
3: 对长辈们就直接咻给他左转过去。哎，而且我觉得他直接咻左转过去也就。嗯、罢了哈，他、嗯、毕竟是个连贯动作，因为很多长辈他是要左转，就是、但是他停在路中间呢、啊。
2: 哦，停在路
3: 他打了左转灯，他在 anywhere 任何时候，不管是双实线、双黄线，好，那不管怎么样，他都我只要打左转灯，他就无敌了，他可以停在任何地方这样子。
2: 就是、你就很害怕，是会不会去撞到他？
3: 你可以无视后面所有的，因为太多这种状况了。所以我有时候经过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阿嬷我们也不忍苛责，
2: 对对对，
3: 就是会、嗯、就是朝窗外阿嬷，就有一点。
2: 你不当停底下啦，有啊，
3: 我们是又有点无奈，又有点担心、嗯。
2: 对对对，
3: 所以有时候他车中，我会觉得，哎、嗯欸，奇怪，我刚刚其实是想要提醒他一下，但好像会变成在撒娇、嗯，阿嬷哦，那我就直接走了这样子。
2: 还是要跟他讲，不然这个阿嬷就是、啊、就会视若无睹，就想说，哎、欸，我停在这边。
3: 但我后来发现，因为我跟他讲，阿嬷也没有用、嗯，因为他搞不好也听不到。
2: 哦哦，对对、就是，这是有可能。哎、欸，我、就是、我妈可能就听不到。
3: 啊、你懂啥？真的不怕躲啊，
2: 他
3: 都不怕躲，这个真的就无奈哈，
2: 就是。
3: 对啊、
2: 你只能够提醒他，对，要子女，有孙子孙女，对，
3: 或是靠瓜哥在礼拜六的时候节目上讲一下，
2: 讲一下宣导一下，对不对？对啊，
3: 就说下面一位，
2: 对啊，就说哎，不要你阿公阿嬷，你左转要2段式呢，不要直接这样子转过去，
3: 啊、
2: 这样很危险、
3: 啊啊
2: 哦。
3: 我们来去跟那个综艺大集合合作，
2: 真的哦，来做交通宣导，
3: 长辈宣导这样子，
2: 还比较速效，
3: 就是回答正确问题，然后踢进那个球门，然后就组委就可以加码1000块这样。
2: 哎，这还不错哎。
3: 是不是
2: 或者是、瓜哥签名照之类的、
3: 哦、那个触、哦、及率搞不好就很高，
2: 对，真的真的。还有呢像马路上啊这个礼让也是很重要，而且说真的不要讲长辈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忽略让车的规定哦。说真的呢就是在路口看到有让这个标志，就是在告诉驾驶人要让路，也就是说呢就是在路口之前就必须要减速啦齁，然后就是以慢行又或者是停车观察干线道行车的状况，这样子才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哦。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路上的标志标线都要 看就对了啦。嗯，
3: 对。那最后还有一点就是，骑机车没有依照规定减速哈，导致交通事故也是经常发生的。嗯，那机车行驶稳定性是远比汽车还要差。
2: 对对对，
3: 加上风雨等等的外力侵袭，会更加的危险。嗯，所以呢，骑机车经过交通复杂的路段，像是那个季节风哦，对，嗯，或者是下雨天，这个都要减速行驶才安全呐、啊。
2: 没错，对，所以呢，了解这五项长辈骑机车容易发生事故的原因之后呢，其实啦，我们一般驾驶朋友在路上真的遇到年长的机车骑士的时候，像哈德一样哦，就是想要提醒一下长辈，而且要提醒自己哦，要减速慢行，多礼让，来降低这个意外发生的机会哦。嗯、
3: 其实也不是以貌取人，像我的防御性驾驶已经扩展到这个地步了，
2: 极致就对了。就
3: 是、你只要发现你的车子的前方、嗯、视线范围可及是有长辈来开车、哦，其实我们通常都会多小心一点点
2: 多礼让一下，对对对
3: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多注意一下啦，对，要观察一下那个长辈的动态这样子。
3: 对对，而且我觉得适当的时候，你还是要在速限范围内、嗯，就是能超车的话，其实有时候超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嗯、因为有时候他在前面，你会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2: 你会害怕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转弯之类的。
3: 对，他可能会突然停下来买个霸掌，或是你知道吗？就是
2: 哦，知道，他就想停，
3: 停个几把垮掉，垮掉，那是、哎、哦，那边有在卖糖炒栗子，然后他就停下来，或者是边要我那边追个啊，
2: 讲的好生活、哦，
3: 一个停过来啊，哦，就是这个很难预料，很难预料、嗯，真的。好，所以呢，大家真的要多一点同理心跟耐心。
2: 对对对对。
3: 那家人在长辈要骑机车之前，也要提醒他们正确的佩戴安全帽。
2: 哎，真的，真的，我就常，我真的觉得我妈都会有一些小违规，都要跟他们讲说，你不要想说只是到巷口去干嘛一下，嗯、你就是什么东西通通都要带好就对了。
3: 嗯，没有错，没有错、嗯。那千万不要觉得说，反正距离不需要戴，
2: 戴安全帽了。
3: 旁边 seven 觉得很近，那些麻烦不戴哦。嗯，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骑机车就是一定要戴合格的安全帽。
2: 没错，
3: 晚上出门要戴、穿那个
2: 反光的衣物，
3: 才能够让其他驾驶有所警觉哦。
2: 是的，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监察院昨天发布新闻稿表示，前行政院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阻挠并弱化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参与相关业务，并在重要的经贸谈判场合以及接待重要访团时限缩重要团队成员出席会议，且有对部分同仁态度专横、高压威吓、孤立排挤等不当行为，为师事证明确且情节重大。监察院已经在17号通过了弹劾案，将全案移送到惩戒法院审理。杨珍妮对此发表声明表示，如果在讲求极高效率和成果的高压环境里，因为严格管理而导致同仁感到不适，绝非本意，本人深感遗憾。本案已经移送了惩戒法院审理，将会全力配合司法调查，提出客观完整的证据和陈述，期盼司法能够秉公厘清事实全貌，还原真相。日本熊本县规模 7.1 地震造成了严重灾情，随着黄金救援72小时倒数，当局在永旺商场以及八代制纸厂出动了重型机具，希望能够加快救援速度。另外，临近八代市和宇城市的冰川町观测到最高震度7，至少有19栋建筑倒塌毁损，随处可见断垣残壁，民众只能在户外搭帐篷或是打地铺。有收容所的灾民表示，持续的高温天气很担心自己的健康，所幸自卫队的水车持续开进，紧急支援的3300台移动式冷气，首批300台也已经陆续抵达收容所。日本熊本县强震导致一座制纸工厂烟囱倒塌，一度造成了11名工人受困，救援单位已经陆续找到了受困的7人，不过有5名工人死亡，2人受伤，目前还有4人下落不明。制纸工厂的结构复杂，随时都可能会有建材掉落的风险，让搜救过程困难重重。地震当下，日本政府已经成立了灾害应变小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应熊本知事的请求，派出了4600名自卫队员前往熊本支援，但距离地震发生时间已经超过了24小时。熊本县29号更测得了超过35度的高温，让受困人员的情形更加严峻。日本熊本县暌违10年再度发生规模7以上的地震，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在2016年强震中受损，仍在持续修复中，这回又有20多处的城墙受损，2052年完全修复的目标恐怕会跳票。另外，有当地医院的院长表示，电子病历系统不能使用，检查设备也停止运作，灾区持续断水断电。根据当局统计，熊本、长崎、福冈等地共疏散了超过26万人，所幸川内、玄海、一方核电厂都已经完成检查，没有异常。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要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也不敢停下来。
4: 这种爱不用说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的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的大汉，成就自己的人生。
5: 爸爸对我们的爱。

0: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前往万家福、乐家康的旅客，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日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3: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的那种舆论压力，这真的是身为公众人物的压力哦。
1: 老板，
0: 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继续来送上的是周杰伦免费教学录影带。
2: 我说旁边那一把，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1: 你怎么自然一点？

0: 孟蔚这首非常好听的抒情歌曲《慢慢喜欢你》。那接下来的城市音乐复刻版，带你回味苏永康的经典代表作。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lla， 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电影，寂寞好像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北市水利局补助平林区公所约1500万，办理简易自来水改善及藻井工程。目前余光、尚德、粗菇以及石槽等四个里的工程已经全数完工并投入使用。透过藻井改善水源头、铺设水管以及增设水塔，提升高地地区供水稳定度，约有133户的居民受惠。当地里长表示，感谢市府编列经费办理藻井工程，增加当地的用水储备，因应降雨不足造成的缺水情形，让居民的生活供水更加的稳定。新北市水利局局长宋德仁说，市府将持续的关注偏远地区用水的需求，除了补助公所修缮以及维护简易的自来水系统，也会针对水源不稳定地区寻找替代的水源，以及开发新井位，提升供水的稳定性。淡江大桥今年五月份通车之后，淡水巴黎往来便利，观光人潮让交通的问题增多。警局在评估将巴黎区从芦洲分局改划到淡水分局来管辖，统一治安以及交通事权。地方要求先补足第一线的警力，而非让两个分局互争有限的人力资源。新北市警察局表示，遇到淡水河两岸大型的活动，安全维护以及交通疏导勤务的规划，需要两个分局沟通协调出一致的做法。巴里淡水在议员属同一个选区，同属士林地检署辖管，巴里是否要改立淡水分局，目前尚在评估当中，沟通取得共识才会推进。另外，因应淡海新市镇的人口成长，淡江大桥的通车需求，今年初优先拨补警力10人，巴里区如果划由淡水分局管辖，也会增补警力。新北市政府今天公布2026登短廊演唱会梦幻卡司，包含了三金歌王卢广仲、金曲最佳乐团迷先生以及宇宙人，8月15在新北市民广场接力开唱。另外还有人气乐团胖胖团、公馆青少年、创作新星李允、毕业歌女神许维芳以及东部坏男孩等等指标音乐人轮番登台，并结合高校原创毕业歌30强、学生社团展演以及制服 party， 打造属于年轻世代的夏日青春盛典。新北市教育局表示，2026登短廊高校季结合音乐创作、社团展演以及校园生活体验，透过升级打造的系列活动以及跨领域的创意平台，让学生的才华、热情跟想象被看见，邀请全台的高校生一起参与，在这个夏天绽放专属于自己的青春精彩。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香波榜，我是毕严克。暑假到了，好歌也不少。才夺下冠军宝座的泰勒斯，在面对四面八方的强敌狂炸之下，还有办法坐稳做好冠军吗？现在马上为你揭晓。
1: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new imaging packages, call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 Miami.
0: Yeah. 恭喜夜店又多一首嗨歌了！律师们先把新歌是能歌善舞、节奏蓝调界的巨星 Neo 带来一首超强 Groove 的最新单曲 Dance Right Now， 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舞曲风格。这个 beat 听起来有点

有名之人气止跌上升的 Katy Perry 正式推出最新单曲 Watch Burn， 回归她出道时那种令人振奋的流行摇滚曲风哦，让不少乐迷都眼睛为之一亮。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讨论都不算低，希望接下来成绩会更好。

起酷娃恰丽的新歌 Win Win， 顺利卡位第七名。旧歌听起来俏皮叛逆，还带点危险，甚至把流行、时尚跟艺术结合，玩出新高度。

好，从情歌王子到勇敢公开形象，山姆各一步步勇敢往前跨，一步步找回自己，而歌迷也接受他这样的转变哦。第六名进榜是一首招牌的情歌 My God， 山姆哥相处到目前稳定的感情关系，在轻柔的节奏中展现出温暖稳定的情绪。

0: 够恐怖了。
1: 宇宙最强神话流行女帝碧昂斯又出现在排行榜了。本周空降第五名的单曲 Morning Dew 来自她即将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20周年发行纪念版的暖身单曲。这首歌其实早在2013年就完成录音，到了2021年有片段外泄，接着在2023年全面流传，直到今年2020。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Your home for the Valley's new country.
1: 好，宋书到未来就快速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才女。Olivia Rodrigo 这首 Drop Dead 展现了超强的持久力，在美国告示牌单曲榜一直维持在前十名，在创作上跳动了她以往略带苦涩的风格，带有小清新以及 Z 世代的幽默感，本周又回升到第三名。

日本新辣姐马丹娜来自大获好评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Love Sensation， 这歌不仅展现了娜姐在音乐上的持续创新哦，更证明了她依然是舞曲女王的不争事实。

0: 就选了。
1: 哇塞哇塞，恭喜泰勒斯业配大成功，惠迪逊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创作的乡村风格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推出就空降英国单曲榜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主题曲哦。只能说这个女人一出手就在狂破纪录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灿烂
1: Amour
2: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这首牵挂，这是椅子乐团的版本。好了，大佬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秋风泽的 Moonlight， 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日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0: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啊。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2: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我好大颗哦！
2: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2: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3: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2: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再次的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哦，7月30号、哦、查了一下发现今天叫做国际友谊日哈，跟侯友谊毫无关系，就是庆祝这个 friendship， 就是庆祝这个友谊啦，友情的一天。那讲到了国际友谊日呢，在巴拉圭1958年的时候实行了第一届的国际友谊日。好，巴拉圭共和国的松森北部大约200公里有一个巴内拉河边小镇哈。那这个其实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就跟朋友啊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就提出说，诶，今天这么特别，我们两个的情谊这么好，不如我们就把今天定为国际友谊日吧，就诞生了。我这个故事应该是浓缩版的，怎么那么随便啊，就是你酒桌上面聊的天哦，不然我们今天来定一个世界短裤日哈、哦。诶，突然之间2026年在台湾北边那个中部某个小镇啊、有一位电台 DJ 跟朋友共进晚餐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国际短裤日的概念，于是呢日后大概50年到100年每个人都在这一天都会穿上短裤，国际短裤日。好，一样的逻辑啦，好，没关系，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这一天庆祝彼此的友谊哈。好，那在1958年7月30号的时候啊，这个联合国呢就宣布了要正式的成为国际友谊日，庆祝你我来相

李千娜的爱琳最 lucky， 今天是国际友谊日，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在国际友谊日的这一天啊，热门的活动会有交换礼物、交换花朵、卡片跟手腕带，别忘了在今天国际友谊日向你的好朋友说声友谊，这个有什么祝福语啊？啊，就友谊长存，耶！7:14了，接下来听一下 Karen Sissy 加上 Jay Sean 的。

0: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三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7:20，今天有一个台风在远处虎视眈眈，但还距离很远啦，大概4650公里，超级远的距离。不过它很大一颗，就跟那个八威台风一样，远远看很大颗，但是靠近之后就散掉了。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叫白海豚台风，不晓得会不会转弯，白海豚是会转弯的，知道这个梗的应该有点年纪。好，这颗白海豚如果不转弯的话，大概会在下个礼拜在冲绳附近的海域这边出现，但是呢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弱跟势力变化，就会影响到之后的路径啊。那如果北转就朝韩国、日本九州，如果往西修正也有可能进一步靠近台湾，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排除，不过还有很久啦，4700公里，下个礼拜才会比较明朗啊。接下来听到小刚周传雄老师的黄昏。

那天跟朋友听周杰伦早期的歌曲啊，然后就很感慨，就说哇，周杰伦以前写这首歌的时候才十八九岁，二十岁左右，就是可能也没有赚到什么钱，感情上可能也不是那么顺遂，哇，写出来的歌就是很动人心弦哈。不过现在他已经非常幸福美满了，好像就感觉再也没办法写出那种心碎情歌啊。那刚刚听到这首《黄昏》哈，就让我想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哈，出自于唐代的诗人李商隐啊。那李商隐也是这样啊，他一直被边缘化、被流放、被贬啊。他心这个心情撸败哈，写出来的词呢就越美，有点那种隐隐约约的，然后很隐晦、很凄美的这种感觉。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是夕阳西下，虽然光辉灿烂、无限美好，但是呢，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眼之间要入夜消逝哈。所以呢，也勉励大家要把握当下，珍惜当下咯。接下来这首歌跟落日也有关系， Selena Gomez 这首歌 Sunset Block。

7:28，日出跟日落，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很多人喜欢日出，但我特别喜欢日落，主要原因是因为比较不容易看见日出啦，因为如果你要看到日出，你要很早起啊，不同季节的日出时间都不太一样，但通常都要蛮早的，5-6点左右，夏天可能更早啊。那我认为日落的颜色相对比较和煦一点，因为我们电台的楼层非常高哦，所以每次都看的可以，每一天都可以看到日落的这个景色，好看太阳慢慢的沉入到这个地平线，然后白天与夜晚的交接，刚好也象征城市夜间部的出现啊。尤其现在夏季的日照时间比较长，甚至到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都还是有太阳的。啊，每次都在城市夜间部播出的时间呢，慢慢的看到太阳西下，然后进入到夜晚。今天是周四，愉快的点歌日哦。

0: 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今天公司同事心血来潮问我说，可不可以看一下那个你那一箱信件，就是大家寄来的信。我说好啊，你可以看啊，你可以看我挑过的，就是我有一些来信呢，我都有把它精选起来，就有一些故事非常惊人的，然后那种三四页的非常极具故事性的那一种，就是我看到的时候会目瞪口呆的内容，我都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他就看了一两封，他也说哇，天啊，这一封也太夸张了吧。我说这一区的都是这样子。好，今天第一封来信齁，台南的这个主宰嘛，就给嘛，就应该是念主宰就给齁。他说呢，来信是因为主题想给未来的自己一段话。他说，虽然你曾经因为做错事身在淋雨中，但也请记得这一次的教训，因为这些都是这个滋养你成长的养分齁，希望未来的你能够成功达到自己所选定的目标。然后再来想要在今天点播这一首马克与林颂夫这个点播率非常冷门的一首歌，但还好我有同时呢也邀请到20公众亲友还有认识我的朋友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 Joe 啊点播的马克与林颂夫。那基于媒体的天职我这一首歌有特别消音了一下，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些真是有够脏，我就把它消音起来。而且这是 remix 版本，它不是大嘻哈时代的比赛的版本我个人觉得是蛮好听的，而且很洗脑。

这首歌那个脏话实在是太长了，所以他后面那个消音那个哔哔声超级长齁，我们刚刚那个我们的工程师龙哥吓到了，冲进来，诶，我以为那个音讯有问题，没有，那个是纯粹脏话太长了，但是我把它消音消得非常完美齁，连一点点都听不出来啊。那毕竟我们是大众传播齁，如果你想要听原版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寻，你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了。不过它在 YT 上面有可能也是黄标啦齁。好啦，晚上7点38分继续下一首点歌，来自于搬运队的黄琦啊。黄琦说呢，人的脑子很复杂，再精明的人也会有脆弱跟空虚的时候啊。他说呢，人一旦脆弱，脑子也停下不会转了，人一旦空虚就会急着想要抱住些什么，不要老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过去都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未来，还有可以及时把握的现在。他说呢，我们虽然现在没有轰轰烈烈，但爱情刻骨铭心的也并不是爱得死去活来，感情的存在只需要心里的一份认定，重要的是在各自的生活中都不忘记对方在彼此心里的存在啊。那邀请到百货部的七七、小 C、小梅，还有云山蛋蛋馒头一起来收听，帮你选用被播的歌曲，因为我下个小时有排萧秉治的歌了，所以帮你播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7:43第三封的来信来自于晶晶哈。那晶晶呢，他说改变态度就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呢。他说呢，从做此事贤礼啊，以事贤礼，以礼行事，与时竞争，接受考验，人事的艰难，不但是智慧的磨刀石，也能够这个长养毅力和勇气啊。那他说呢，我知道自己即将要面对人生跟生活的荆棘和淬炼，但我会加油，用更坚韧的意志去面对一切。想要点播这首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那他说呢，想要跟对不起，因为后面这些齁、比较不是正楷，所以我造成我分辨上的困难。那我只能够把我看得出来的字把它念出来。他说呢，我想告诉你，不管生活上有多少挫败跟困境，我都会陪你一起走过齁，照顾好自己。不年轻咯。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哦，看着我的眼睛说。因为之前我们都播张远的独唱版，很久没有听他们对唱版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工作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092，0800600092。
2: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3: 好的，时间来到7点51分哦。家里有小朋友的劳工朋友们有个好消息哦，就是呢据说齁、哦、明年有机会延役，也就是让家里有12岁以下的这些劳工朋友们哦，可以缩减一个小时的工时，比方说你可以提早一小时下班去接小朋友啊，齁。那他的配套措施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企业同意让育有12岁以下的子女员工缩减一小时的工时的话，那政府就会补助你这个劳工的薪资减损啊。比方说呢，你要让他提早一小时下班，那他一个小时时薪可能比方说300块好了。诶，政府就补贴你300块，补贴这个企业300块。那同时也会协助企业调度人力，也会补助职务代理的津贴，同名员工每天补助800元。不过这个就是到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配套吧，因为你也不晓得这个员工他的产值多少啊，搞不好他是一个金牌员工，他每小时的产值几十万上下，那你补贴个时薪的话好像也是还不济己，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往这个方向去修整，让整个劳动环境，台湾社会都是适合养育下一代的，我觉得蛮好啊。不然我们少子化这么严重，我们是全世界调查会超可怕，没有人生小孩耶。今年新生儿大概不会超过8万人了，太惊人了。来，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那除了刚刚提到了这个劳动部释出的利多消息，未来有可能可以远距上班，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呢，为了要减轻就是非自愿离职劳工家庭的教育负担，劳动部也宣布说，那从115年第一学期，也就是8月1号开始啊，就是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符合资格的话，每名子女每学期补助最高可以达到26000元哦。好，那申请的对象就是非自愿离职失业的劳工，就是你不是自愿要离职的，你可能是被资遣，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原因让你非自愿的离职。那你的子女刚好在念高中职、五专或大专院校哈。那公立高中的话，每学期补助4000，私立高中每学期6000，啊，公立大专每学期15000，私立大专每学期26000元，符合特定资格加码20%。好，那整个都加上去，最高可以到51000哦。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刚好也是符合资格的劳工朋友，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不无小补哦。一个学期补助就算26000好了，哇，除了原本的学杂费就有减免之外，你还可以再有这个生活扶助金，其实还不错，你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咯。好，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 Tara 的歌曲 Mamma Mia。哎，要贴文了哈！这个小时过好快，哎，今天时间过很快呢。注意喽，准备等一下贴文要点歌了哦。今天的主题蛮刁钻的，蛮特别的，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4: 今天来到第二个小时了，晚上8:07。刚刚看到有一段话超好笑，他说呢，买股票炒股票真的能改变一个人，以前下班想去买酒，现在下班想去陪酒。今天跌破40000点，对不对？唉，韩国更夸张啦，韩国今天散户买那个公祭的花篮去包围国会啊，那连官方都致歉了。不过他们的玩法不一样，他们就是更是他们的杠杆开得更大，那没办法哦。好啦，晚上的8:07，不管你在股市当中表现如何，至少今晚你可以点一首歌，你不孤单，你可以点一首歌。好，那我们的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的贴文已经贴出来了，再次的跟大家来呼吁一下，我们的十元点歌机的单元呢会在8点钟贴文。那大家的歌曲要点播的话会是在9点的时候播出啊，会是在9点的时候播出。来，我们看一下早鸟，今天的早鸟很快哦。立胜哈，立胜明南，对不起，我看到明南，你干嘛抄我的广告词啊？那个是什么？朝阳科大的广告吗？哦，这是我的爆发力，我都喜欢，就是广告商跟公司每次都要派这种要呐喊的广告给我啊。所以你如果每次在外面听到一些有人在那边鬼吼鬼叫，那多半都是我配的，他都一定要那个，真是太好吃了，我就一直要演那一种 energy 很满的那种话 Hugh Hugh Gill 的那种角色，每次都要叫我配，每次要叫了赶快来订购。好，然后家里小姐晚安，然后君君晚安，哎呦。这个唐老板好久不见啦，明智林晚安，新同学守人晚安哦。好，今天很早就点名了、哦。好，我们今天点的主题赶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点的就是来点一首歌名里面有在或者是不在的歌。诶，很多哦，我跟你说，我们大家那个想象都是诶，你在不在啊，齁，不在不在去买菜啊，好，我在哪里你在哪里，齁，我一直都在什么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齁，比方说不在乎，或者是我只在乎你，或者是怎样，反正你的歌名里面只要有在或者是不在都符合我们今天点歌的主题，赶快来留言点起来。郭采洁这首你在不在，我们今天第一首的示范歌曲。

采洁的你在不在。今天主题是在或者是不在，只要歌名里面有在或者是不在都可以、哦、你看我们去拜拜或者是去别人家的时候，叩叩叩敲门按铃，有人在吗？你在不在？然后去拜拜也是啊，宝贝的时候都要先问说，就是今嘛这个某某神尊今嘛刚有滴嘞，哦，那是有滴嘞哦。在你问问题之前，你就要先问在不在，因为如果不在，你问半天也是没用的，所以要确定对方依旧在啊、哦。那有时候呢，一个人的存在感很强烈的时候，就算他人的物体不在那边，但是他的精神永远会留在那儿。然后我们刚刚讲的是在或不在是中文嘛，其实你如果要点英文歌也可以哦，只要意思一样都可以。比方说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个 BTS 的 Jin 第二首的范例示范歌曲、哦、I'll be there 我会在、哦、翻成中文我会在那里， there 虽然是那里，就是我会在，我会在这，我会在那都可以、哦、I'll be there 我会在的。来听一下 BTS 的 Jin 这首歌曲 I'll be there， 英文也是五通哦，只要是符合在或者是不在，歌名里面有这两个字都是 OK 的哦。

8:18了，我们今天范例歌曲来到第三首示范歌曲，有在或不在的歌，不管在不在，城市夜间部永远在你身边，哈德也永远在大家身边。第三首示范歌曲大嘴巴永远在身边。那么还有哪一些歌曲是有在或者是不在的歌呢？欢迎大家留言来点歌了。什么？你还不知道在哪里留言点歌？别担心啊，我用那个很广告的方式好了。什么？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可以点歌？上网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哦，天哪，好职业病啊！上网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HADROMG 账号 HADROMG， 只要找到天文下方留言点歌，就可以在9点钟听到你的歌曲哦。待会见。

来自于天选的聪明。讲到聪明，最近 Netflix 上映了由台湾自己拍摄的《聪明症》这部戏哈。那他是跟伊藤润二买了版权哦，喜欢恐怖漫画对伊藤润二应该都不陌生哈，有些像是那个漩涡啊，哦迷雾中的美男子啊，富江啊等等啊，就是把很多的短篇集融入在一个剧集里面哈，用一个二创的方式来把它演出来。那我觉得整部戏里面哦，小 S 的女儿表现得非常亮眼呢，哇，她是电影咖哦。不管是从他的气场、演技，还有他的外形、谈吐等等，我觉得他日后的发展指日可待啊。不过这个聪明症的评价有点两极化，有的人觉得很好看，那大部分的人觉得不是很满意，尤其是伊藤润二的书迷哈，我也是看完第一集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追，可能今天晚上有空的时候还会再看一下吧。你有看过了吗？好像有一些画面是蛮恐怖的。接下来听一下 Seraphine 这首歌曲。

0: 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来，新制上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桃园国际机场违规停车科技执法8月1号要正式的上路了。我以为早就上路了，8月1号正式上路，如果违反的话就要取缔，就要来取缔了。那航空警察局今天表示呢，第一二航厦指定会面点车辆禁止，是超过3分钟的话，系统就会自动的拍照录影跟搜证。哦，你的车远远开过来，诶，停下来了。然后这边呢，科技执法就开始帮你计时咯。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三分钟之后，诶，没有开走，直接拍照。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处600元到1200元的罚锾，很贵哦。所以呢，请民众接机的时候不要在航厦的道路违规停车等候。那一般来讲，大众运输工具不管是高铁或是桃园机场啊等等，这边都没有办法让大家停太久嘛。那周边也开始渐渐都在科技执法了，所以我觉得也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方式，就是呢，他说第一二航厦停车场有30分钟内免费停车，那你就是你要接人之前哦，你就提早30分钟到，停在这个停车场这边哦，然后30分钟内免费停车嘛。那等人到了之后，我在那个会面点几号，我在哪里出口哈。好，那我现在过去，然后就立刻到，然后人就上车，行李丢上去，然后噗就走了，这样子就比较舒适一点，也比较不容易被罚。我去高铁站接人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子，就是我先停在附近可以停车的地方，合法停车的地方，那人已经快到了，我觉得宁愿是人等车，也不要车等人，提供给大家参考，600到1200罚锾呢。好，现在那个很多股市投资人呢都已经稍微是有点失血过多了，如果还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上这个罚单的话，恐怕吃不消，对不对？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思念是一种病，思乐是一种冰。思乐冰消失了一阵子之后，在这几年才开始又重新出现在门市里面嘛。那除了思乐冰之外，大家还有印象吗？以前有卖所谓的重量杯哦，就是机台就在思乐冰旁边。那重量杯真的有够大杯，有多大杯就有多大杯，重量杯最大杯的大杯，简直不是开玩笑的，那个容量之多啊！好，所以以前呢，我们就是小时候很皮嘛，小屁孩，就是你重量杯倒完之后，你肯定是先偷喝个两三口，然后再补一点，再把盖子盖起来。思乐冰也是比照办理，好，思乐冰你就要在那个机台那边敲敲敲敲敲敲敲，把它敲平，上面的冰沉淀到下面之后再补一点，敲敲敲敲敲敲平之后再补一点。好，怀念那个重量杯的时候，超级不健康的啊，很大一杯哎。8:41，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哦，我是 DJ 哈德，继续来送上 Rihanna 加上阿姆这首歌曲 The Monster。

今天7月30了嘛，明天就七月最后一天。那我们今年的七夕情人节是落在8月19号啊。By the way， 我们的祈福月、感恩月、民俗月会在8月13号，那是第一天。我就想说，难怪我整个8月到9月没有接到婚礼啊，原来是因为这个月份已经到来了啊。每年都是因为这样子才惊觉，哎。原来要到民俗月了，那通常没有人会在这个民俗月的时候来结婚嘛，所以我这个月都是空档，没有婚礼，没有婚礼主持，但还是有其他的活动啊。8月19号，七夕情人节，大家把它记起来哦，在你的日历上面打一个圈，不要假装你自己忘记了哦。继续来听一下抒情歌曲了，萧秉治，可不可以别做他的情人？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那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5: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6: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7: 晚安各位晨曦夜节目的同学，你跟哈德一样有点资讯焦虑，有一点害怕变老吗？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有彼得潘症候群，我就是一直很不想长大，可是没办法，年龄，生理年龄就是一直在增加。那今天我刚刚看到那个很振奋人心的研究报告哈，日本的精神科医师说呢，大脑的潜能不会在20多岁就结束啊。有研究指出，专注力的巅峰在43岁，理解力跟计算能力会在50岁前后到达巅峰，词汇的能力会在65到70岁的时候达到最高峰。所以年纪越大，可以成长的能力反而会在不同的领域开花结果，所以学习永远不会太晚，我们 forever young。 吉田莉拉恋风。

8:53，我今天中午不晓得怎么回事哈，那个我自己煮完饭之后呢，哇，我这个肚子呢痛了一整天，好痛好痛好痛好痛。但是肚子痛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那个我从泰国买回来的那个卧佛牌的青草油哦，我告喝饮哎，哦，绿色的一瓶。有去泰国玩的朋友建议带个两三瓶回来，哇，它的饭用的症状太多了，就是可以用的用途太多。比方说有帮他点有没有啊，巴肚疼哈，想要爱困啊，哈，头痛。好，这些都可以来抹一下，蛮舒缓的哦。所以我的肚子痛的程度齁，会有一个等级，就是要抹几次才会好。我刚刚已经抹一次了，我接下来要抹到第二次了。代表哎呦修卡我看阳顶啊。好，没关系，不影响不影响。不影响，我们持续在节目上面带好听的音乐给大家齁，还顺便好物推荐了。有要去泰国的朋友，接下来到泼水节是不是要到了啊？去泰国玩的时候可以带一下哈，这个卧佛牌，北派营啊，是当时是卧佛牌吗？我其实不太清楚，反正就人家说很好用，我就跟着买，确实好用啊。8:55啦，连续两首歌，首先是940，这首歌曲 Baby Blue。

姨熄灯路，阿姨我 不想努力了，尤其这两天股市这种状况，是不是也很多人选择不想努力了？其实我觉得台湾人还是蛮会苦中作乐的，很多人开始改歌啊，开始做一些梗图啊。我觉得幽默真的是对抗痛苦生活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有幽默感，再痛苦的事情仿佛也不算什么了。休息一下，待会九点钟十元点歌机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风一。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0: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 无 Ammonia， 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3: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我昨天跟 Iris 讲说，我跟 DJ Iris 讲说，那个就是我之前因为要早起看世界杯嘛，然后因为我怕我起不来，我还叫听众叫我起床，就说大家如果真的有早起的朋友哈，因为可能听众有的早起，有的晚起嘛，那早起的人就顺便私讯哈德，叫哈德起床一下，那真的有人叫哈德起床。然后我刚刚看到了，又那个昨天好像开玩笑说，请听众提醒哈德缴那个燃料税。然后我马上就看到了活力轩跟明能两个人，哎，一搭一唱，哎，在提醒哈德要缴燃料税了哈。我记得缴的，明天最后一天呢，也顺便呼吁大家，明天燃料税最后一天哦。那如果预期的话，好像前第一个月预期的话是300块，最多会罚到3000块，所以请记得一定要缴。那明天节目上线的时候再提醒大家一下，反正12点前都算嘛，你超商代收都还可以收啊。好，来，今天的主题是在跟不在哦。那我们就到时候来统计一下，今天的歌名到底在比较多还是不在比较多，到底大家在不在呢？不在不在去买菜。首先前面三首歌曲通通都是新同学来点歌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愿意就是这种来留言互动的朋友，我都给你们100分。现在年轻人讲波及分，我没有听过有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波及分的，都是打字吧。波及分的意思就是波波摸，就最高的嘛。波及分给你100分，波及分以及棒，谢谢大家愿意付出行动来留言点歌啦。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佩玲，佩玲点播罗志祥有我在。哈主任来播一下罗主任的歌了。

继续是住在台南仁德的阿仁哈、阿林。阿林呢第一次进来点播歌曲啊，想要点播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那目前在已经两票了，我们等一下看有没有不在的票数啊。来听一下今天首次点播阿仁点播这首我们没有在一起。

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哎，我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叫她奶茶嘞，大家还记得她外号叫奶茶吗？我自己讲出来我也吓一跳，好久没讲奶茶刘若英。这首歌曲《我们没有在一起》，之前听过有卖牛肉的哈，他的店名就叫牛肉英哈，然后卖羊奶的他叫羊奶文，牛肉英，你那么吃牛肉英。好，来接下来这一首，哇，这三首歌风格完全不同了，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啊。啊，没关系，十元点歌机常有这种偶尔的惊喜啊。那这是玉心点播的哈，郑玉心他说今天是我家老王的生日，想要点一首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三个在了。

接下来是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我有一阵子很 emo 的时候，这是我的主题曲啊。好，来，许多的听众朋友呢，现在纷纷的都来留言签到了。然后我刚刚看到有一首很特别的歌哈，好像是，有人点了一首是。那个 Peter Cole 点周传雄我在身边，他说我在身边怎么你看不见，很适合农历七月。那我就突然想到，我想说还是干脆今年平安月我们来做个什么比较惊悚的特辑，或是鬼故事广播特辑等等的。但是我又想到说不行，这样会吓到听众，但我事后想想最会被吓到的应该是我自己本人吧，所以想了一想，算了，还是不适合，我们就不要挑战哈。有些事情就是不要自讨苦吃，不要挑战。好啦，今天的点歌主题是要点一首歌名有在或者是不在的歌曲啊。那目前在的歌已经三票了，接下来要迎接第一首不在的歌，思华点播的歌曲，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来怀念一下戴爱玲的《可惜你不在》。他说七年级生好爱听的一首歌啊。那确实在很多的歌唱选秀节目里面，大家如果是要争夺冠军的，铁肺型的歌手，铁肺型的选手都一定会选这一首，我爱我怕，你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参赛选手吃掉的感觉，那种气势哈。思华点播了这首歌曲，可惜你不在。

0: 岸边景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3: 哦，谢谢。
4: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好久没用音效了。来，9:31哈，今天也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线上，还有很多的老朋友、新同学、旧同学，感谢大家，都是城市夜间部的好同学。蔡琳晚安，思华晚安，球球晚安，台北宜轩来签到晚安了，福星晚安，还有那个娟娟也还没有缴燃料税哈，没关系，明天记得缴就不会忘记了，最后一天喽。青荣晚安，淑玲晚安。然后为什么要最后一天缴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以前念广告设计，那我们班大家所有人交作业都是最后一天才交的，永远都是晚上12点在做作业。我们的作业就是要画各种画，画东西，画东画西。那有时候深夜比较有灵感嘛，你要画东西的时候，要设计东西都是在晚上，所以常有很多人凌晨11、12点一点画画画到早上，直接去上课，然后最后一秒交作业。老师，等一下，还有我。我就养成这种拖延症，这样是其实是不太好。淑玲晚安，娟娟晚安，芝麻馒头月亮晚安，阿呆晚安，还有惠丽啊，跟文德哈。哎呀，没有想到文德呢，这个说十元点歌机是他跟另一半每个礼拜二跟四的一个聊天的话题哈。太好了。对于这个增进大家彼此之间的感情能够有所贡献也是我的荣幸啊。丽云晚安，诺哥晚安，还有金川玉正南屯安亭啊，阿信小影晚安，玉山响山好、哦、双山，还有嘉禾圈圈，张化婉玲，郑玉欣以及玉琪。玉琪可惜啦，玉琪点再见我的爱人，但是此在非彼在、哦、我们这边严格执行啊。佩瑜晚安，还有玉琪，这个歌是算冷门了一点，就来不及准备、哦、佛祖在一号线，这是新歌吗？宋冬野最近又复出了嘛。 Cindy 晚安，还有 Hank Wong、啊、我思故我在也很好听啊。诶，那张专辑我有访问过、啊、他有上过城市夜间部啊 IO 乐团。然后问如晚安 ，Peter Cole 娟娟静静妹，哎呦，静静妹去这个太麻里，对不对？哦，这个灯笼好像雷门的灯笼哦，好有特色。一平晚安，吴权凯欣秉承佩林欧曼 ，Rita She 活力轩景宏翁胖爵，台南的阿仁惠满，还有溜溜。谢谢溜溜给我们的反馈，很正能量啊，满满的正能量。君命晚安，守人晚安，明智林晚安，明智林想要给云林的超人马吉、小新、西瓜、大头兄、阿伟兄，还有各位试作，试作视同作业嘛，各位大哥。然后小智今天毕业了，恭喜你了。然后唐老板晚安，明南晚安，君君家里小姐，我下面的都固定班底了，立胜晚安。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重点发展平台这边有没有未重复的这个阿浪。阿浪也是广设科的毕业生，加上还没有缴燃料税也是第一个。目前有720万人还没缴啦，我是不知道广告科系、广告设计科的学生有没有这么多。应勤晚安，跟阿亮晚安哦，王小猪晚安，那周氏企业亲友团晚上好，还有阿呆晚安， Kelly 晚安，以及这边是萝卜跟尼亚，尼亚想要请他转达给小马老公说，你给我的东西收到了，谢谢你总是用你的方式爱护我，在一起要1周年了，希望可以拥有更多的周年纪念。然后阿浪想要跟小花说，我在反省了，还有这个样哈、啊、样晚安，要跟励志中学的评班说很忙，准备国考，还要处理家中事务，所以信有点晚寄哈、啊。爱分享 Mia 悠悠 Anna In， 还有这个大家都有看到了，赶快播歌了，你看配乐都播到没有了。这首歌是我曾经每次去 KTV 一定要点的歌，难，因为难得今天明南点了比较震惊的歌曲，所以帮他播一下，说刚好也很想听啊。不在的票数已经来了2票了。他说每当我在送餐的时候最怕客人不在家，因为需要一手交钱一手交餐，这时候我就很想唱你不在但我最需要钱，你却不在，哦哦，好，剩下你把它补完哦。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这么一来在跟不在就3-3了。这首歌今天很多人点，先来听歌，待会来分享大家点这首歌曲想要说的话。这里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这首歌曲佩瑜有点播这首歌给老公少平，他说时间跟距离是我们最大的考验，希望我们一起撑过，一起加油。然后还有南屯的安婷也点播了这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然后还有哦，我刚刚一直往下拉都还有人点，但是要等我找一下，因为我只能用手机使用啦，我没办法使用脸书的这个粉，就用电脑使用脸书的粉丝团。诶，亲爱的不在我身边，诶，怎么不见了？不见了，对不起，我熊熊说来吹不齁。好，那总而言之呢，如果没有点到你的名字的齁，请多包涵，或者是你可以再补充留言一下，就是你也有点赶快补充举手，待会有机会的话再帮你唱一下名字哦。继续来听一下这一首歌，也是在齁，在的系列齁。那这首歌曲听前奏马上就知道是谁点的歌啦。好，来 Rita Xue 点播了这首歌，然后响山也点播了这首歌。

Adeline 新同学，那个郭采洁的你在不在？上个小时又播过了，所以比较可惜了，没办法点到你的歌。然后今天也是齁，很多歌很可惜没有办法来播出，遗珠之憾啦。那大家不用紧张，明天应该也会安排一小个桥段来播一下遗珠之憾，比方说文德点播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啊，还有恩琪要点播的幸福在歌唱等等，很多的歌好歌都来不及播出。那接着下来齁，来听一下这首歌。对，刚刚讲到那个广社科压线到最后一秒，有没有？高中念广社嘛，那作业都最后一秒交。到了大学之后撸灿，大学是念传播的，那剪片。那你知道熬夜剪出来的片呢，就是特别好看，特别厉害。就是越晚剪，剪到越晚就越有灵感。那你越早开始剪，比方说31号要交作业，你如果29号都剪好的话，那个作品一定是不好看的，一定是乱剪的，一定是漏洞百出的。但你如果31号要交作业，你31号的凌晨4点剪完，哇，那是旷世巨作，会得奖的。好，扯远啦，来听一下这首歌。哦，这首今天很多人点哦。熟悉的片头又下啦。来，金川点播赵志碧在你和天空之间，然后欧曼也点播了在你和天空之间，然后还有谁呢？哦，今天这首也蛮多人点哦。对，刚刚有人有点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啊？还有人点在你和天空之间吗？我刚刚看到有三个人点哦，我们才漏了一个啊。

邓紫棋的歌曲《在你和天空之间》。哎，9:55了，那也叫紧啊，好快哦！今天节目咻之的咻之的过去啊，我是 DJ 哈德。今天学员点歌机呢，夯不啷当点到了最后一首歌了，时间过得有够快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阿信小影的点，哎，好久没有播到阿信小影的歌了哈，是不对不对？哎，因为僧多粥少哈，时间有限嘛，那也难免没有办法每一次，就是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办法来有机会被选播到。但是我觉得我整个呼吁大家不要气馁，因为有时候隔天的遗珠之憾的时间也会来帮大家选播的。然后因为哈主任会比较在意那个播出频率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希望说有比方说特定的听众朋友一直都会播到他的歌，或是有听众朋友一直都没有播到他的歌，我自己都还是会看一下。哦，这也算是好事啦，因为留言的人没有到多到我看不了，所以我现在都还看得到，都还有办法按省一下，抓一下，这样抓一下时间咧。好，阿信小影要点播张信哲收录在2021年3月5日发行的就懂的这张专辑，有一张有一首冷门，以及这首歌叫在不在，也很符合今天的主题，有在跟不在，算是在跟不在各投一票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结束在阿哲张信哲哲歌这一首冷门好歌在不在，阿信小影的点播，明天晚上7点别忘了收听 Friday Night 的城市夜间部了。但因为明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好像应该久违的要来 Crazy Friday 咯，应该要下猛药了吧，明天好，如果没事就待在家里听广播或者在车上，就不要下车，把 Crazy Friday 听完吧。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明天见，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小提的时间齁。最近呢齁，小提常在看那个宫廷剧啊，尤其是我们的《甄嬛传》，每年都不断的齁，一直播放，重复播放齁。那我每年也都重复的看。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句话齁，就是刚开始啊，这个沈眉庄的时候就讲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宫女啊，或者是说呢齁，我们的内应的这个绿豆汤啊，把它省下来啊齁，这样子呢齁，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内部的支出齁。但是皇上就讲不行齁，这个是呢齁，我们早在那个太上皇的时候就有规定齁，在酷暑的时候呢齁，一定要来发一碗绿豆汤齁。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可以解热嘛，对不对齁？其实呢齁，最近小提常看这个绿豆对我们人体的好处齁。绿豆呢其实不只是只有帮我们做清热解毒齁，像中暑的时候很好用，对不对？还有什么时候很好用呢？还有就是呢齁，你呢如果说呢齁，肠胃不好，常常有便秘的人，其实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而且呢它里面呢，你不知道的就是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A 啦，维他命 B 啦，维他命 B6 啦，它居然都有。所以这个小小的一颗绿豆啦，其实它不是说全部都是淀粉，其实对人体的好处是真的很多很多。今天呢齁，我们很荣幸呢，也很高兴呢，邀请到我们这个嘉南医药大学我们的食品保健系的王俊杰王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健康绿豆的话题。我们欢迎黄博士。
3: 哎，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又跟大家碰面了。是，
2: 嗨，老师啊，哎，我问一下哈，这个绿豆啊，哈，说真的，从古至今啊，哈，我们人会去吃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对不对？哈，哎，大家都说红豆利尿，其实绿豆也很利尿呢。
3: 是啊，其实红豆跟绿豆啊，哈，它的功效差异并没有太大，
2: 就是皮不一样。
3: 对，就是皮不一样。其实里面的有效成分哦，其实不会差异太多。啊，但以中医的理论来讲，还是有它的差异啦，吼，还是有它的差异。但是如果以我们在做实验的话，会发现说，哎，其实，在之前讲的，我们中医里面讲的，就是绿豆它就本身就有清热解毒，还有一些防中暑的效果。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生物科技呢，就会发现说，诶，里面有非常多什么，刚刚小提有讲到，它很多的这种矿物质啊，维生素啦，包含它有很多的这些氨基酸的成分，最重要它有什么，还有生物碱，还有一个香豆素，还有植物固醇，还有这种讲了很多的植化素、植物化学素，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对于绿豆的效果有更深一层的体认呐、啊。好、哦，跟你讲，假如说啊，绿豆是随手可得嘛，很贵。为什么这个宫廷剧会讲说，哎、欸，绿豆那个好像很贵？没有，因为绿豆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南方这边。好、哦、生长，所以南方这边生长出来的时候，其实像我们台湾一大堆绿豆啊，就是真的是你只要一到什么屏东啊，到台南这边啊，其实都会发现在自己种植绿豆的非常多。
2: 而且呢，其实呢，哈、我们所不知道的 是，其实绿豆里面的镁含量很高哎、欸。
3: 哦，对对对对，它其实镁，没错，镁就是安神，而且镁现在也在被炒，就是被发现说，诶，它其实对我们的骨骼的韧性哦，因为我们钙是帮我们骨骼强度可以增加嘛，那镁呢是让我们骨骼的韧性可以增加， 所以今天如果是我们骨质疏松的，或是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哦，其实镁跟钙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单单只有吃钙，哦，镁的搭配很重要。那刚刚提到小弟也提到说，其实绿豆里面的镁这种矿物质，其实含量也是相当高的。
2: 对，镁很高，然后里面还有铁啦、锌啦、磷啦，哈，那还可以养颜美容，
3: 对啊，永葆青春。那当然就要每天就经常啦，或者说经常要喝一个绿豆汤。
2: 没错哈，
3: 是。
2: 其实呢，现在的人啊，真的这个绿豆汤啊，有时候如果没有在家里啊，自己这样煮哈，真的是很麻烦，对不对
3: 哈？
2: 以前啊还要泡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那现在很方便，都买外面的，但外面的又甜，对不对？对身体又不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绿豆啦，所以先不用拿起你的手机 app， 赶快哈，全联下单哈。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千年的古方的是绿豆黄，也就是绿豆发酵后的产物。那我们先听个广告，听个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7: 好，我们刚刚讲到哈，这个小小绿豆哈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那如果是做成绿豆黄的话，我跟你讲，它的功效更多，对不对？
8: 当然，当然其实我唱，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学校做研究嘛哈。那其实做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我们不可能那个绿豆哈，你不可能吃每天吃一大盘或是。一个煮起来，我们当然是小，就是吃一碗，或是小小，就是像一个免洗杯这样子嘛，哈。可是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一定是怎样不多的，好，所以我们要真的达到一个药效的功能，好，那其实就

0: 这样子是不是就很方便？我们
1: 又不会淀粉摄取过量，
0: 没错，又不会造成肥胖的问题。
1: 哦，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生物科技很厉啊、就是我们想能够造福人群很重要一个观念在这边，也是我们做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呐、
2: 啊。对啊，我们今天来讲哈，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绿豆黄啊，小题为什么说是千年古方哈？因为它其实在很久很久很前呐、啊、哈，就是。比较古老的时候，那时候呢，《本草纲目》它就记载哈，这个绿豆黄，它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帮我们解肝毒
0: 哈。
2: 然后呢，像我们一般以前比较农业社会的时候，大家像如果我们要出去喷农药的时候啊，我们就先吃一颗绿豆黄，然后喷完农药以后呢，再吃一颗绿豆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怎样不会中毒，
0: 哈，
2: 减少我们中毒的几率。还有就是呢，酒精性肝毒，这个是有研究报告的哦，
0: 哈。
2: 如果说呢，你本身呢，哈，就是每天都要应酬喝酒啦，我跟你讲，这个绿豆黄就要多吃。但是以前的绿豆黄怎么做？来，小题来跟你说哈。以前的绿豆黄呢，是我们要先用这个竹叶子把绿豆给包起来，包起来要干嘛？要让它发酵。你知道用什么发酵吗？用我们驱鬼的童子尿。
0: 对啦，以前都是这样子做啦，所以现在齁这种卫生，我们讲现在这种不管食安也好，卫生的条件其实都是不合格的。
2: 对，那甚至于呢齁，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比较名家
0: 齁
2: 不外传的，他们是放哪里？放屎坑。
0: 啊，
2: 对齁，就是为了让它发酵嘛，它要有一些菌细菌去让它发酵。那他们以前呢，你去想嘛齁，他用童子尿去发酵，或是用粪便去发酵，可能是觉得说诶是用身体而来的，然后再让绿豆去发酵，那我们身体会比较好吸收。这其实也是古人的一种智慧，因为现在我们开始也是提取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菌种来做一些益生菌嘛，
0: 对
2: 不对？但是呢，你说真的，这种东西你还要再经过曝晒啦，7749天，到底会不会有什么霉菌的东西出来？这个就不知道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生物科技很厉害，像俊老师
0: 哈、
2: 哦，就研究这个东西，他就很喜欢把那个以前啊勾扎勾扎含几甲干巴。嘿呀、啊、齁、那个青草药店那种秘方再去挖出来，然后再用新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呢去把它给做出来。
0: 是的。
2: 所以现在绿豆黄已经很厉害了，它是用发酵槽发酵。
0: 是的，我们是用发酵槽发酵。发酵之后我们还要去确认它的天数哦，就是说你要去看里面有效成分哦，它我们要达到刚刚提到的植物固醇这些香豆素，甚至说这种植化素哦，这种 SOD 的含量达到我们要的那一个数值的时候，剂量的时候，我们才让它发酵完成。那发酵完成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去做真空干燥，做冷冻干燥。做完之后，我们还要去萃取。萃取完之后，这才是我们要的整个绿豆黄的功效性的东西，就在这里面。那当然，刚刚小黎讲的，这古方其实早就提的很多这种，我们中。就讲其实中国以前就已经非常多的这些古方，好，那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讲就已经有做很多的研究了。那我们就把这些古方呢，再做什么进一步的现在的科学化的验证，用生物科技去确认说，真的我们去用绿豆黄哦，我们发酵完绿豆黄，我们去做什么？做这些动物实验，好，跟人体实验，发现它真的是对我们的肝脏解毒是有很大的效果的。
1: 哦，
0: 对对，这是我们有对对对，这是我做过临床的验证的哦。好、哦，所以这验证都发表在国际期刊，也发表在我们的学术论文里面。嗯、那还有什么？它本身有一些可以排毒的这些护肝护肾的效果，都有。哦，然后再来是什么？它对于美白，哦，现在如果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年轻人妹妹听到，其实也是一样，它对，因为我们。夏天嘛，为什么要喝一杯绿豆汤？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有美白的效果。那为什么可以美白？就像抗老化。
2: 我跟你讲，俊杰老师，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啊，哎呦，这样讲呢，暴露我们的年龄了哈。那时候都嘛敷什么绿豆粉
0: 哦，
2: 对不对？
0: 对，以前还有绿豆粉用敷的，
2: 对，
0: 啊，
2: 绿豆粉洗脸，对不对？
0: 对，
2: 都是美白。
0: 是的。
2: 所以你看，它现在变成这种就是绿豆的酵素，也就是我们讲的绿豆黄以后，
0: 对，
2: 它其实呢，对于我们 譬如说保护肝脏啦、解酒解毒啦，还是说过敏、疥疮、皮肤病、青春痘、便秘都有效果。
0: 没有错。
2: 尤其呢，你看我们现在呢，不管是三餐是不是老师在外，还是说在家里煮，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在你的什么五脏六腑。
0: 没错。
2: 所以这个五脏六腑的毒要怎么排，我们今天就是要讲。

0: 教你来吃这个来排。
1: 没错。
0: 对。那这五脏六腑的毒素到底都藏在哪里呢？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刚刚讲到嘛，其实呢，三餐老师在外哈，不管你是在外还在家啦哈，其实现在蔬菜水果啊，你如果说看到丑丑的，你就不会想要买，但是你看到很漂亮的，那个都是有撒农药的，
5: 哦，对，非常多，
4: 对，然后你又在家里清洗，你又不可能说啊，我要放一个什么无氯清洗器啊，那个太麻烦了，那东西洗洗有洗清洗哦，都要去擦，你知道不？对哈，然后呢，那个锅子里面你知道吗？铁氟龙。里面也是一样啊，它也是有毒素啊。那这些毒素吃下去，第一个呢会到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解毒就是肝嘛，
5: 对，
4: 对不对？其实呢，解毒不完全的就到你的肾，
5: 是，
4: 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的大肠，因为你直肠吸收营养啊，所以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多的直肠癌、大肠癌，问题就在这里。
5: 没错，
4: 那这个绿豆黄呢，就是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汞重金属的毒，
5: 好，
4: 哦，这个是很厉害的哦。
5: 对，其实现在目前应该讲说，不只在我们吃下去的，包含说我们皮肤接触的这些阳光也好，或是空气也好，甚至我们 PM2.5 从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到我们身体里面的
4: 肺，
5: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4: 对，
5: 好，那包含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讲，哎呦，我每天都没有接触到什么样的一个化学物质，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
4: 嗯 嗯。
5: 那我想你有没有用清洁剂？有没有洗澡？有清洁那种那个洗沐浴乳，或是这种洗头发、洗衣精？好，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伤害。
4: 对，
5: 那这种毒素，我刚讲，如果这种毒素囤积在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那这种下面就会造成我们这些器官的伤害。
4: 嗯，
5: 那我们平常不会知道啊，真的是发生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说有这个问题。
4: 等你发生的时候，已经
5: 这些重金属我们是排不出去的，哦。
4: 对啊，
5: 是没有办法排出去的哦。所以这个不是俊老师跟大家做恐，是真的重金属是没有办法排出去体外的。
4: 嗯，
5: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很多的这些刚刚讲我们这种，
4: 绿豆黄的菌种来去对古方，哦，来去分解，
5: 然后去分解，慢慢的把它代谢出去。
4: 对，对，
5: 然后再靠由我们身体里面本身的解毒功能，
4: 嗯，
5: 我刚刚讲的这些，不管是肾脏啊、肝脏啊，好，哦，我们这些包含流汗、哦，嗯，尿液、排便，
4: 嗯，
5: 能够把这些毒性物质把它排出去，这就非常重要的。
4: 其实哈，哦，一般人就讲排毒，嗯，排毒，我就是吃一些酵素啊、益生菌啊来帮助排，
5: 是
4: 没有错。那个是排掉你吃下去食物中的毒，但是呢，你身体原本中的毒怎么办？
5: 好，哦，
4: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你原本中的毒哈，
5: 啊。是啊，
4: 比如说你三餐都要吃药的人，然后比如说高血压的爷爷奶奶、糖尿病的爷爷奶奶，药毒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俊老师上一期有讲，
5: 是。
4: 我们的药会越吃越重，因为人体会有什么？会有抵抗，
5: 对，
4: 它会有一个抗药性。
5: 抗药性。
4: 好、哦，比如说啊、哦，我举例一个好了，安眠药。
5: 是。
4: 安眠药呢，年轻的时候呢，一天吃一颗；到了中年，一天吃两颗；到了老年，一天要吃三颗。
5: 对。
4: 对不对？
5: 真的是这样、哦。
4: 那你如果说是糖尿病的药啦，或者是说是高血压的药，也是一样，会越吃越重。这个时候你就要吃绿豆黄来怎样解毒啊？
5: 对。
4: 解药毒，把那个药毒给解掉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哦，我又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我一天只要吃一颗，因为毕竟化学就是药嘛，
5: 对，
4: 药是化学做出来的，
5: 对。
4: 那我们讲的健康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它是用食品去制造出来的、嗯、所以这两者是完全无相关的、哦、
5: 对，就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4: 对、
5: 哦、那也不会有这些、不好的情形出现，
4: 嗯，
5: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久了就不会有这种药物中毒的情形出现，
4: 对，
5: 所以这个必须要靠我们保健食品，我刚刚提到这种绿豆黄里面的这些功效性成分可以让我们解毒，把我们已经累积后不知道多久的时间，这些身体里面的毒素可以排掉。同时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在吃慢性病的药的，那大家一定要特别记住，因为薰老师在药厂待了10年，
4: 没错，
5: 所有的药都是化学合成的，
4: 没有
5: 这些化学合成的话，当然我们有病一定要看医生，也要吃药。
4: 当然，
5: 可是吃药之后，你一定要了解说，这长久下去，我们这个药有没有办法借我们的运动排汗，然后是这些粪便这些尿也可以把它排出去，免得说一直囤积在我们体内，反而会造成这些副作用的增加。
4: 其实、啊、我跟你讲很简单、嗯、有吃绿豆黄没有吃绿豆黄，你可以去就是发现说你吃完绿豆黄以后你排尿的味道会很重，
5: 对，
4: 它就是从你的淋巴、哦、我们全上下都有淋巴、哦、就是一个水沟、哦、我常常在小题上讲这个叫臭水沟、啊哦、那臭水沟、啊、这个水沟的水呢，它就会怎么样从你全身上下开始流，那你就是排这些淋巴里面的毒，好，淋巴它是一种水，好，它帮它排毒掉，排毒掉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说，人比较轻松，而且呢，上次有听众打电话来说，他有吃了绿豆黄以后变得很好睡，
5: 对，
4: 为什么会变很好睡哈？
5: 非常重要的
4: 安眠呢、欸？
5: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们绿豆黄本身有安眠的效果的成分，
4: 解毒安眠，
5: 哦、那解毒清热、解毒安眠，然后除湿气。嗯，
4: 对啊，湿气很重要。
5: 湿气，
4: 我们有个客户，他说他吃绿豆黄，哈，他呢以前呢本来就是脚卡筋筋啦，他都去给他推，你知道吗？然后每次呢去给他推，那个推拿师就说：“哦，你脚很肿哦，你这样不行哦，心脏会不好哦，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腿是第二个心脏嘛，对不对？”他说他吃了绿豆黄以后，整个腿啊，本来是那个什么，有点像萝卜腿。现在呢，有点像那个脚白笋了哦，萝卜跟脚白笋差很多呢，哈，所以他的那个排尿功能，他说哦，人家白了就大杠哎，
5: 是，所以这就是在一种排毒的效果。
4: 但我觉得东西真的要买要挑。好，你不要听到我们讲你就买，对不对？我们要讲的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对，我们俊杰老师呢，这些都是有做过研究报告，他才敢出来讲的。
5: 是的，
4: 对哈。如果没有研究报告，我们不敢在电台上面告诉大家说，哦，我这个绿豆黄有什么样的功效，有什么样的功效，是真的要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哦。很多人吃了以后，确定有这样的效果，我们才敢上市。
5: 没错，
4: 对。
5: 所以我们要做非常多的研究啦。像刚刚提到说，只是说它有排毒解毒的功效之外，肝脏解毒，它还有控制血脂肪跟血糖的效果。
4: 对，
5: 那还有刚刚讲的，不然是保肝，
4: 嗯，
5: 对，肾脏啊，就肝脏功能跟肾脏功能这些保护机制，其实我们人体里面都有一个 SOD 跟我们的一个分解酶酵素，
4: 嗯，
5: 就是我们不啊这种解毒的分解酶的酵素，
4: 嗯，
5: 那其实这种酵素你可以借由我们去补充这些绿豆黄的时候，因为我做过动物实验跟人体。发现说只要有吃绿豆黄的时候，它这些解毒的酵素量是可以提高非常多的，
4: 嗯，
5: 好、哦，所以才会造成说我们人体这些不好这种中毒的情形啊，包含说有口臭的啦，吼、哦，会有一些嘴巴有一些暗疮的，有没有长会破皮的，有没有、嗯？还有一些色斑啊，或便秘，或是有肥胖的，好、哦，那就是皮肤容易瘙痒的，好、哦，或者说容易疲劳的，还有长痘痘的。哦，还有就是容易频尿啊，四肢容易肿胀的，哦，然后记忆力下降的，这些 对于就是代表说你已经有中毒症状了，
4: 没错。
5: 所以只要吃我们绿豆黄，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可以解决掉，都可以缓解。
4: 好，
5: 是。
4: 那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呢，当然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咯。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会来现场告诉你我们现在呢新科技的绿豆黄呢要怎么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上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好，来，我们要来进广告咯。我们的绿豆黄齁，其实说真的啦，每家卖的价格都不一样，对不对，娟老师？
5: 对。
4: 我甚至呢，现在你去找那个古方的绿豆黄，它还是有。但是呢，你就看它黑黑的，然后不知道怎么做的，你也不敢吃，对不对？
5: 是啊，是啊。因为现在就是说有一些中药行还是会卖。
4: 对。
5: 齁，它只是说你卖，就是说真的。我是周时代，我自己也是不敢吃那种东西。
4: 因为豆类，我们最害怕的是黄菊毒素。
5: 黄菊毒素，
4: 那你如果发酵不好，那反而致癌耶。
5: 以毒再加毒，
4: 对，
5: 那不是以毒攻毒。
4: 那我们俊老师之前也做过胃教，哈，常常在做胃教，我们脑部也有毒，哎，
5: 没错，
4: 对不对？脑部的毒会变成阿兹海默症，对，哈，所以呢，这个其实全身上下的毒都要解，尤其是脑部的毒，如果它可以解的话，哇，那真的也确实很厉害，对不对？
5: 是的。
4: 但是我们俊老师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脑部的这个研究，好，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失忆症的研究，他们其实也是有专长的哦。那像我们今天的绿豆黄呢，我们价格真的是很优惠，因为一天好像只要吃两颗。
5: 对，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今天一般保养的话，就早晚各一颗，
4: 对，
5: 或是两颗同时在早上吃也没关系。
4: 对对
5: 对，如果今天是真的自己觉得说啊，我已经有刚有那些中毒的症状，就已经比较，
4: 而且譬如说喝酒啦，隔天痛啦，
5: 又是烟酒不离身的，或者说经常觉得哪边不舒服的，或者说皮肤会瘙痒的，或者皱皱已经冒得非常多，那当然就早晚各两颗啊，
4: 四颗，
5: 对，四颗，
4: 对哈，还有就是它可以解胎火。
5: 哦，对，这个非常重要。
4: 对对对，
5: 就是我们本身的经那个亲身经验。
4: 对，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俊杰老师的太太也是我们的这个林幼彤林博士哈，她小时候她妈妈在怀她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哈有这个胎毒的现象，
5: 没有错，
4: 所以呢哈她就去买这个绿豆黄来吃，
5: 是，
4: 吃了以后呢，哦，我们的这个林博士真的长得很漂亮，美娇娘，网络上都找得到的哈，你只要找俊杰老师他们夫妻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照片，所以呢这个孕妇都可以安心的吃，那当然我们正常人就不用担心了，对哈，像我们一般呢哈，如果说是要清热啦，然后呢解毒啦，然后还是痘痘的问题、口臭的问题，然后什么宿醉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安心的吃。如果说你有癌症的话，我跟你说也可以吃哈，我们就讲这孕妇都可以吃了嘛，对不对？那你癌症的话，其实就要补充你的抵抗力
5: 哈，
4: 那不要让你的这个因为。 吃太多药都是毒啦。
5: 对，
4: 我讲真的啦，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它不会治疗癌症，但是它可以帮助你的抵抗力提升。你抵抗力提升以后，起码你会比较有这个什么，我们会比较有这个体力去对抗你化疗过后的不舒服。好，讲简单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哈，好，来洗肾也 OK。齁，因为洗肾过后呢，你好的东西都被洗走了，所以呢你很容易囤积一些毒素，对不对？齁，那都会在你的皮肤啦，比如说长暗疮啦，烂痘痘之类的。所以今天呢，来我们呢一瓶是60颗，原价是1800元。我跟你讲，这个60颗一颗呢大概就有200颗的绿豆在里面。哦，那加起来那好几斤呢。
5: 对啊。就跟人家一锅嘛。
4: 对啊，重点是我们还发酵过，对不对哈？我们还发酵过，那因为只提取它的那个菌丝，所以呢哈，它真的是非常的珍贵。那好的东西呢，那当然我们也就是要有好的优惠给听众朋友。今天只要带两瓶，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瓶1800，两瓶3600，再送你一瓶，让你去体验。
5: 哇，真的是很优惠啊。真的很优惠，整个讲真的很优惠。
4: 对，等于
5: 那其实这个真的是不惜成本在做。
4: 对，等于一瓶就是1200啦。好，我讲坦白 的一瓶1200，里面有60颗，一颗才20块。哎、欸啊，我跟你讲，你喝一杯星巴克就多少钱了？就120块了，好不好？对啊，对不对？那你一天呢？哈，如果说像小朋友现在青春期哦，谁调啊剂，你这一定爱喝加哈。还有就是呢，阿公阿妈你吃好多好多的药，对不对？哈，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哈，不然的话，到最后不是肝就是肾，对不 对？不然就是大肠出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是解毒的一个很好的良方啦。我跟你讲，人家呢可以流传千年，流传下来代表它一定有它的功效，不然的话中间就被人家打破谣言了，
5: 没错，
4: 对不对？
5: 没错、哦、
4: 那我们好的东西呢，当然做出来就需要有这个良心的价格。你说一整瓶卖1800，我也可以卖啊，但是呢我们是1800两瓶哈，拿回去3600，对不对？再送一瓶让你做体验。因为呢我觉得讲那么多都没有用啦，吃过才知道。
5: 是的，真的，我们台湾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容易身体会湿气太重。
4: 对，
5: 那湿气太重的话，这一块真的现在目前市场上面所有的中医诊所都会跟你讲说，我们要除湿气，要除湿气。
4: 嗯，
5: 那怎么除？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哦。真的，人家讲的千寒易除哦，一湿难去啊。
4: 对，
5: 所以你要除湿气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目前俊老师就提供一个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绿豆黄。
4: 嗯，
5: 好、哦，那把这些湿气去除掉，其实湿气就是万病的根源嘛。
4: 对，
5: 哦，不管刚刚讲的这种中毒的症状改善，
4: 嗯，
5: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湿气的问题，造成这种气瘀啊，或者真常常都说啊，按摩为什么？哎，我常常
4: 忧伤悲天，
5: 或者说去拔罐，为什么就突然间哦那个
4: 沙
5: 颜色很
4: 多、啊、
5: 很深，然后沙又很多，嗯、那就是我们湿气太重，这种身体都不会是太健康的。
4: 真的，
5: 好、哦，那有些人说我就多运动啊，然后怎么去做排毒？其实多运动，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排汗的问题，哦，那你就是。就这种太湿人又没有去把汗擦掉的话，它湿气反而会更
4: 严重。就都妈
5: 的，
4: 我要先讲，湿气太重的人，你根本就没办法运动，因为你的心脏会负荷不了。
5: 这是一个问题。
4: 对，心脏会负荷不了。
5: 是全台湾在真的很多人，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湿气太重的。
4: 对，
5: 湿气太重反应的问题就很多了，
4: 嗯、
5: 心肝脾肺肾什么都会不舒服，甚至有肥胖的问题。
4: 好的，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煲电话喽，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在线上等喽。我们现在绿豆黄呢，哈，60颗一瓶是1800元，两瓶是3600元。现在买两瓶，我们就赠送你一瓶免费做试吃。如果吃了不合适的话，另外两瓶帮我们退回来，3600元我们会退给你哦。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所以一定要好好把这个电话记下来，因为呢，其实呢，哈，这次发酵出来的哈，真的是这种东西，它以前它就是有时候做，有时候不做，因为有人说他才做个他搞缸啦，
5: 对，我们是自己发酵的，
4: 对。
5: 再来说，这次我们真的也没有太多的数量，
4: 对对，
5: 顶多我们就只能够500盒而已，
4: 对，
5: 就是500盒，这一批做完之后，你还要再等了，
4: 可能
5: 还要再等3个月的时间，
4: 所以你发酵少要买大一点啊。
5: 那就要靠大家多努力介绍了。
4: 对，是
5: 因为这好的东西啦。
4: 对，
5: 所以我刚刚小铁提到说，这种睡眠的问题啊，或是我们讲的东西，头发出油啊，然后身体就是皮肤也常常都很油的啊，然后就会有容易感冒的啊，其实虚弱的，都可以借由我们的绿豆黄去得到很大的改善。
4: 其实我就是说试试看嘛，哈、
5: 嗯，
4: 对，我们也不用担心啦，反正买回去一瓶就打开来吃嘛。
5: 是的，
4: 你可以呢，刚开始你可以吃强一点，早晚各两克啊，
5: 对
4: 不 对, 对？你去看你排尿的状况啊，排便的状况，睡眠的状况，皮肤的状况。
5: 对，
4: 我们用直接体验的，不用去想说到底这个东西会不会白花钱，哦、比较。那个啦，直白啦，
5: 是的，没有效就退来给我
4: 就对了，就退就对了哈。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3600元三瓶带回去哈，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我们先进个广告，听个音乐，等一下回来到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0800550123 0800550123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稀少啦哈，因为发酵就要9个月了哈，绿豆黄哈，那现在呢组数也不多了哈，所以呢把握最后的机会了，0800550123，一瓶呢原价是1800元，两瓶呢是3600元，但是在小T的节目上绝对不可能卖这个价格嘛，所以呢我们呢开放一瓶做体验哈，等于3瓶只要3600元，一瓶等于1200。如果说你确认一瓶效果不好，两瓶退回来，3600元完全退给你哈，不用担心。那对于呢，我们长期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啦、还是说你有在喝酒的人啦哈，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开放一盒体验。3瓶只要3600元，最后的机会，绿豆黄没有剩几组了，赶快拨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我们说其实呢这个绿豆黄古方齁、流传千年齁、其实呢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在吃，诶，我这次去香港啊帮我的粉丝啊打小人。
5: 哦，
0: 哎，香港也很多人在吃，哎，
5: 真的，
0: 对，
5: 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都会有这种程度。
0: 对，我本来想说，哎，是不是台湾才有？不是，哎，香港也有，哎，而且它卖好贵哦。我去那个香港的那个药店啊，就是他们不是都有那种就是什么政府合法什么什么药店什么，我去看一小罐。就要4000多块，
5: 大概都台湾人的4倍啊。
0: 对啊，
5: 物价就是四倍啊，3到4倍跑不掉。
0: 对对对、而且呢，说真的，我这样看它的那个成分呢、也没有比俊杰老师的好，因为俊杰老师这里面呢，不是只有绿豆黄而已哦，我们俊杰老师这里面还有加了珍珠草。对不对？对，刚好
5: 是
0: 好、朝鲜坡，
5: 对，朝鲜蓟、
0: 朝鲜蓟，好、就是呢，我们这个解酒良方，
5: 是的，
0: 好、也是解毒良方，
5: 对，还有金银花，
0: 金银花，哈、解痘痘，鱼腥草，
5: 对，还有加一个蒲公英的萃取物，
0: 对，
5: 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抗就是抗这些肝的一个发炎，哦，那甚至说排毒的效果都可以增加了非常多，所以不管是针对皮肤、针对肝、酒精性的肝损伤，都有很大的。效果，
0: 没错，
5: 都是有做过一些动物实验的。
0: 而且呢，它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哈、好的东西跟好的东西结合起来，对不对哈？你要想菌呢、它就是细菌，它就是要有载体。那俊杰老师找了这些很好的东西来做载体，哈，帮你做成胶囊，你就不会去吃到说啊，这个一颗胶囊里面成分只有一点点，其他的全部都是什么填充物？
5: 哦，没有没有，
0: 对，
5: 做东西都非常实在的。
0: 对啊，
5: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填充物，
0: 对，
5: 都是这些功效性的成分。而且我刚刚在提到说，我们工厂都是有 HACCP、ISO 22000，
0: 对，
5: 都是经过卫福部合格。可的是保健食品工厂，
0: 对，
5: 所以在生产方面来讲，大家不用担心，都是最安全的，
0: 绝对无虞、
5: 对，而且是有效果的，
0: 安全的，有效的。因为俊老师他是呢，不是只跟我们学校做、我们的建教而已哦，
5: 是，
0: 他会跟我们的这个什么医院这边也会做建教、对不对哈？然后还有一些呢，哈，
5: 像药局、
0: 对诊所对这些，其实很多呢，哈，俊老师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老师，
5: 对，大家可以查我的那个到 FB 都可以查到，或者说我们的。这种
0: 啊，不是讲话的老师，他是在学校教学的老师，老师
5: 知道
0: 王博士
5: 在做教学跟研发的工作的。
0: 对对，然后呢，他的太太也是，
5: 对，
0: 好、也是我们台南应用大学的，
5: 台南应用大学的教授。
0: 对，所以你看呢、那这个东西呢，要从他们的口中讲出来、做出来，就是不能打坏他们自己的招牌，
5: 对，就是一定要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哈、然后呢，都是很多学校共同研发出来，哎，证实有效，他们才去做，不然的话呢， 哈，说真的，我们讲啦哈，俊老师其实在台湾也是蛮有名的啦，也不能打坏他的招牌。就说做一个没有效的东西出来，那真的也会被学生笑，对不对？
5: 是的，
0: 我们不做这件事情的，
5: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这个绿豆黄真的是千年古方，然后新的科技配方。对不对？
5: 哈，
0: 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帮你解全身上下的毒。重点呢是排淋巴里面的毒。哈，那以前呢，淋巴排毒多痛啊，压来压去，压到那个加欧参也好欧参。那你现在吃绿豆黄，
5: 而且还不知道有没有
0: 效果，还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对啊，但是绿豆黄，我自己的感受很深，就是我排尿变很多，然后呢味道会变很重，然后排便的味道也会变比较重。哈，但是我先说，如果你是便秘的人。我不是泻药哦，哈，你不要说哦，我每天要吃两颗这个什么软便剂，然后我吃绿豆黄，我是不是就不用吃软便剂？不一样的道理，
5: 对，那是不一样的，
0: 对，
5: 是帮你排毒，
0: 排毒，
5: 哦，然后增加你粪便上面的这些毒性物质，
0: 对，
5: 哦，但是不是说让你马上去哦去上厕所的？
0: 对，不一样，
5: 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吃软便剂的哈，你软便剂还是要吃，对，要搭配吃，因为它这个是排五脏六腑的毒，
5: 哈，
0: 不。只是说像那种酵素类的东西，这个有点不一样的道理哦。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咯，那这么好的东西呢，说真的我们现场也现在只有500罐，500盒，那这样子也才100多个客人哦。
5: 我们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我只会讲，真的不容易，不容易。这真的要生产，要非常多的繁琐的过程，而且我们要让里面的功效性要达到我们一定要的这个标准，
0: 才能出产。
5: 出厂
0: 也不能想说啊，好了，人家说90天，然后不然我放个30天，啊，你就没有不行啊，
5: 哈，
0: 对啊，这就没有达到标准。
5: 是，
0: 好啦，今天呢，哈，我们就这样啦，100多位客户，谁先抢谁先拿到啦，哈，那我们就是。开放一瓶让你去做体验，让你安全无虞，先试吃齁。那孕妇也可以吃哦齁。小朋友我们大概几岁建议开始吃？
5: 在学龄就在他会吞胶囊嘛，吞胶囊的话大概都是在5、6年级。
0: 五六年级齁，那时候也差不多是开始长痘痘了。
5: 他就长痘痘的时候就可以特别让他吃。
0: 爷爷奶奶的话也都可以吃
5: 齁，
0: 爷爷奶奶一定要吃的齁，因为爷爷奶奶他身上的这个有一些毒素比较多，尤其像脑部里面的毒，他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这个失忆症嘛，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咯，如果要订购的话我们就赶快来拨打 0800-550-123 0800-550-123，那我们今天就一样了哈，100多组，但我们就是不限购量多少，好，就是这100多组我们就把它卖完，就这样子。好，那如果说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都一样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来做一个询问。那今天很感谢我们的俊年老师来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中国古方绿豆黄。对，好好来，那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面咯，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悄悄走出那扇大门，别出声把你吵醒了。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了。
4: 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呢、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

0: 观念一定要有，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1: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0: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

所以生意夹在墙上与业绩美台湾，就像是原先预估的时间晚半天发挥，上个礼拜六封面已经被疫情扯裂，持续在北部外海徘徊，稍微有些高估它的强度，加上西南风来得晚，造成礼拜一白天北部没什么雨，现在封面已经笼罩北台湾上空，北部午后大雨，一阵一阵的下，力度可能转强，中间在掉西边停留就常常发生了，每天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偶尔放空自己，戴上耳机，做做白日梦也不错。大家好，我是小龟杨成军，最沙的好音乐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

0: 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嗨，我是谢伟玲，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我知道你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十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GJ 蒋卓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在线折15元。快下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笑话也是很多。
1: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给力。
1: 大碟才能看出谁是八月新主流，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七月会员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42%，台盛科42%，底部旗山股联益光11%，华星光6%。叠顺就是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跟上下一波反攻哦。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ah。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哈哈哈哈，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亲爱的全国投票，欢迎收听今天的蔡因斯坦理财进钱道。好，那么这两天齁，这投资人就比较辛苦了，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讲每个底部都是这样子的齁，那我们就一起来度过这个行情拉回的最佳机会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全世界现在在聊些什么东西齁。那首先当然先不跟大家讲今天的盘势齁，那因为今天是一个下跌之后的多头抵抗嘛齁，但是这个多头抵抗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日出格局。那当然昨天这根黑棒很长啊，一般来讲不会形成单日的日出哦。那如果说你能够做出一个小星星再做日出，那相对来讲会比较简单，那就变成说周五一定要涨了。如果这个周五它本身不上涨的话，那么下个礼拜呀，其实还是有拉回来测第二只脚的味道。因此的话，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全球的一个股市哦。那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了，美国的话，他们这边在做了一个所谓的维持利率，当然这个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有三票反对齁，那这边他们认为应该要紧缩。那当然这个沃许当然有讲到一些重点齁。那我觉得这个重点的跟市场上预期也差不多。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在维持率不变的时候，那当时那个地方应该是在清晨的一点多吧，我记得。两点多。然后那时候有做出一段拉升。那最后到了尾盘，那台湾时间在清晨三点的时候，那美国股市杀尾盘，主要就是因为美债齁，那殖利率有拉起来，那导致于就是说最后的尾巴并没有做出一个强有力的反弹。整体来讲就是美国股市它昨天是呈现一个焦灼齁，焦灼并没有做一个强力反攻，但是就是怎么说呢，不跌了啦齁。至少从急杀当中不跌，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个隐忧，就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ADR 部分其实创了一个新低。那这个部分的话台湾并没有反应齁，那这个部分我等一下再讲。所以整体来讲齁，空方的手中还有最后一把刀，就是台积电的 ADR。那至少这个部分是埋在费半的一个隐忧。但对于操作股票的人来说，我认为倒并不是隐忧。因为台湾这边我现在相对来讲齁，就是我刚刚先讲美国嘛，再讲台湾。美国的跌幅我认为已经是够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讲的最后一段杀尾盘杀的恰恰就是道琼指数，因为费半呢，还有包括纳斯达克基本上都已经相当大的跌幅了，都不再跌了嘛齁。那昨天维持利率以后就是杀了一个道琼了齁。好，那我现在来讲齁，就是说台湾这边来讲是这样，就是你看到这两天齁，融资余额大减，融资余额大减当然是多层面的，包括昨天跟前天，那昨天跟前天然后上市跟上柜都是大减的。那因此的话减了大概两天之内齁，两个市场减了大概快要1000亿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对于加速赶底是有帮助的。但当然你减筹码齁，就是要顺势来反攻嘛。就反攻比止稳重要齁，这件事情就是攻击就最好的防守嘛。反攻比止稳重要。所以在昨天法说的公司当中，你看像国巨像联电对不对，那联电的话就是顺势有做一个攻高攻上涨停，这个就很漂亮。因为其实向上攻击齁比防守的决心重要，因为一个向上攻击你可以借力使力，当你反弹的时候投资人会来抢嘛，大家合力你就容易止住了，那要不然全部的人都给你一个，其实你也守不住哦。所以攻击当然最好的防守，只要看到攻击讯号哈，很容易就出现一个短线止稳。但今天的盘势就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攻击讯号，就我刚刚说的指数的部分没有形成一个日出格局嘛，但是联电倒是有了哦。好，那联电的话我们昨天影片当中已经说过了，在尾盘的时候其实有一个7000张的买盘，然后今天开高的话顺势就往上涨，那能够带动到这个部分来做一个止稳的话，我觉得就很好。那我们就整体来讲，我认为最坏的状况过去了，但是最低点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反复修复的，不是那种单日形成的。那单日形成的话通常是来自于单一的一个影响，那现在来讲不是齁，现在的话有包括日本韩国跟美国跟台湾交互之间的影响，所以就比较反复打底嘛。好，那这是现况。那我们来讲一下市场上在反应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资本支出不断的增加齁，那是不是会造成就是说一个虚幻的泡沫，就把 AI 的泡沫齁，那把 AI 的发展形容成一个泡沫，拿去跟2000年的这个网络来做一个泡沫做一个相比啦。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以这次短线上的导火线来讲好，就是惠达，惠达的话就是帮他的客户来做一个担保，那担保了以后让客户拿到钱，客户又拿有了钱以后又买惠达的东西，市场上认为这叫循环性的一个融资啊。好，那多头的格局当中倒没有问题，现在市场上去杠杆嘛，就把它当成一个下杀的理由。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现在的情形，辉达他自己在这里了，当然他手前低的齁，他其实就算下来也跌不会太深，因为辉达业绩是最好的嘛。可是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微软齁，还有好几家公司啊，那在提到就是说不特别去增加这个资本支出的时候，它的盘后电子盘反而是大涨的。那我们台湾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广达它这边做一个下跌齁，那我们把这几件事情给连接起来看一下这个市场上的重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对美国股市来讲齁，它不增加资本支出股价反而会涨。OK, 那我们台湾这个地方认为就是说，如果不增加资本支出这个股价会涨，所以台湾会涨，那对不对？其实是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增加资本支出它股价跌齁，但是受惠的是台湾厂商，他要增加资本支出不就跟他买东西吗？那你说他不增加资本支出股价因而上涨，那我们台湾也接不到生意啊。所以短线上的情绪影响跟长线上的这个业绩的上下游的一个受惠关系它是相反的。我们希望美国涨嘛，对不对？那美国涨现在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是在于说，它不增加资本支出的时候会涨，它增加资本支出的时候市场会杀它，那它大家杀它的时候我们台湾跟着杀，但是大家搞错一件事，它增加资本支出的时候受惠是台湾厂商，所以讲简单一点就是台湾杀错了。当美国人越烧钱的时候我们台湾越赚钱，它跌死了他家的事，其实台湾应该涨才对。那这个基本原理是符合产业原则的，但是情绪上我们看到美国跌就会跟着杀，所以我先讲结论，中长期的结论是台湾就是杀错了。假如 AI 的一个下跌，美国股市的下跌是在跌一个太多的资本支出的话，那最应该涨的就是台湾。如果台湾在这地方要跟着去杀那个东西，去杀记忆体，去杀台湾的这个代工，去杀这些东西，就是在杀我也不知道你在杀什么你反而应该是美国涨，像我刚刚讲的嘛，不特别增加资本支出的时候电子盘会涨嘛，你看像微软就是啊。那但是如果你不增加资本支出的话，台湾以后吃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台湾以后吃什么？所以我们先讲长远的啦齁，毕竟我们相信以中长期而言股价会反映基本面嘛，对不对？如果未来来讲齁，美国股市为了要止跌逐一宣布我们不再增加资本支出也不再扩产的话，台湾还有什么希望呢？对不对？就算美国止跌了那有什么希望呢？所以真正应该要怎么样呢？对台湾最好的一个逻辑是什么？美国人就继续烧钱，股价赶底，台湾也跟着赶底，但是台湾先止跌。我跟你讲，这个才是真正对中长期最好的啦。你想想看我讲的对不对嘛？如果你们都不增加资本支出，你说辉达他不再烧钱，那我们电子五哥全死了、啊、他不烧钱，那我问你，我们玩什么？台湾吃谁的？对不对？台电那些单子你吃谁的？要烧啦，不要听那个媒体在那边啊，这个很多人都是瞎，就是当然在这种股价混乱的时候能够维持清明头脑的人太少了啦，毕竟我是少数的异类嘛，只是说我把这个点讲出来让大家想一想了，那紧接着我就要来讲操作了。那不管你怎么样去反映这个中短期的市场上什么样的错误，他错误你骂他也没有用，你只能够看一个东西，价位什么时候回升嘛，对不对？只要拉出一个日出格局来，那当然就是短线上的止跌。那今天我们看一下日格局当中还没有，不过明后天有机会啦。好，那是不是打第二只脚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先有一个日出才有第二只脚，那既然大盘没有就先找有日出的个股，对不对？那再来就联电啦。好，那联电当然讲到就是说切入这个 CPU 的近况，还有就是说拿出一个 财报嘛，齁，第二季赚了钱，那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齁，数倍成长于去年。好，那数字 OK, 然后梦想也 OK, 跌幅也还可以，就反攻了。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三大灾区齁，就是国巨、群创跟联电。联电既然没问题的，那简单，底部加码一次。那如果你之前都没有买进的话，当然就直接买进嘛。如果你之前套牢，我也曾经说过，与其在这个地方剁单，还不如做来回操作。你底部加码一次，反弹上去先做一个卖出，把你的成本降低。我是最反对这个群创跟联电做直接剁单的啦，因为你除非是在高档有卖，你跌到昨天你再卖，我觉得不是很漂亮。因为你看，我举个例子哦，群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去打开群创看一下它融券，融券余额是增加的，对不对？在昨天那种风雨飘摇的过程当中，跌了 45% 了，你在那边追空，你说你会赢吗？就算你赢，你赢不了多少吧。那空单跟卖单不是一样的，都是卖吗？其实空单跟卖单的意义就一样啊，你就追空啊。你追空的意义就跟你在低档杀是一样的啊，对不对？除非你认为群创从高档拉回来40几%，你追空单还会赢，那我也没话讲。你又能赢，讲实在能赢多少，都已经跌40几%，你是追空单。所以既然追空单不建议的话，那当然就卖单一定也不建议嘛。那这个部分我倒是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一个来回操作了。日出格局的时候先做一个反攻嘛，然后反弹上去到这个十日均线的反压的时候先出一趟，那出一趟以后就把你的成本稍微降低一点，连续做个两三趟，你的成本降低了以后来一个回升，不管你打右肩或是创新高，先卖再说，你的事情就解决了。绝对比你在那个地方问我说这地方会不会过高，这个地方最低点在哪里，该怎么样，该外杀，该吧吧吧吧，其实跌不太下去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子，其实就是来回做价差，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你这个地方要再急跌不容易的啦，你融资都已经减了快要1000亿了，你说这个地方要再急跌，我干嘛没有那么简单呢？除非你是刚刚跌的股票，那另当别论。好，那因此的话，我们说国内这一次最重要的几档股票，那国巨啦、群创啦、联电啦，我都主张来回做操作哦。那手上有这个持股的朋友，人家都叫你卖出，欢迎你来跟着振华来做一个来回操作。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要做这三档股票来回操作，所以你直接跟上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如果你手上有这三档股票，那更适合你哦。好，我们这里先进一段广告，稍后以下再回来。

0: 来。
1: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2: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1: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3: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2: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看国巨联电群创，刚才讲过了，那当时谁叫你买的，现在如果说没有办法帮你处理的话，我也特别的欢迎你们哦，来我这边弃暗为我弃暗，这个叫做弃暗投明啊。好，那这里我们看一下群创哦，群创在昨天哦跌了40几%，竟然融券大增，哎，急跌追空，我认为没有什么赚头啦。你看那个南亚科对不对？南亚科也是一样，有人急跌去追啊。虽然说空单第一天有赚到钱，第二天就被拉上来了。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哦，就是说。持续来做一个涨价，那这边有利多新闻的出来了。我们看下载板跟 PVB 上游齁。PVB 上游的话先看台阳电，台阳电公布了一个上半年的半年报啊，真的很会赚钱齁。今年 EPS 看起来是有机会挑战100块了啦。但纵使是100块，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本益比还是给到30倍齁。那30-40倍当然就是 AI 当中的一个基本配备，有的人可能还是觉得高啊。那我觉得高与不高齁，不是你自己 个人的一个我们说感受因素啊。最重要的重点是市场上价格的反应，当市场上价格愿意反应它的时候，代表市场认同嘛，对不对？那你说这个股票就算明年没有高成长，后年没有高成长，维持在一个高水位的地方，那大盘就看是怎么样反应，股价怎么反应呢？就是假设我这个地方不反应你偏多的格局，我也可以在高档撑住啊，高档横盘啊，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啊，像所罗门，对不对？它数字有漂亮吗？没有嘛。那就是因为当时辉达讲了一个机械运用，对不对？你看所罗门，它维持在高档已经维持了多久？1年半多，快2年了吧？它也没有真的下来啊。你说所罗门有回到当时起涨那个价格吗？没有啊，对不对？就市场上撑着去反映你，就我不涨哦，那等你这个数字出来，那这代表市场上偏多的一个效应嘛？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那个当时那个谁也是啊。联雅我记得很清楚，联雅在那个数字还没有出来，单月也没有转扩盈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股价都停在高档不动，大家等那个 CPU 等到你赚钱为止，那资金都不卖的了。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载板，载板的话这边也是差不多类似。那今天来看一下，就南电先做止稳反攻，不过我们来看看星星，星星的话是公布财报，市场上认同度很高，那这一档股票当然它本身又不是最贵的嘛，所以今天就来做一个反止稳反弹的啦。止稳反弹的话，那当然南电在这个地方如果做止稳，大家就都止稳。南电有做一个疑似头肩顶啊，那疑似头肩顶的颈线在做了一个回撤以后，今天看起来也达到一个满足的程度，所以载板的部分它位阶相对来讲比较高，不过交代了跌破季线以后，在季线还没有下弯的时候都开始做反攻了，所以刚才讲的就是 PCB 加上载板，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市场上认同度相对来的高，我们会把它这样解读啦，就是说在法人还有中实户啊，他们的心态里面哦，那么在这一块是愿意去赌明年的。好，那 CPU 当然也愿意赌明年的，就看右脚如何形成。那我们看一下联雅啊，联雅的右脚没有跌破左脚，那光胜的话有跌破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波罗威，波罗威跟上权齁，大概碰到一下下齁，也没有算明显的跌破。那我觉得 CPU 的话就符合我刚刚说的，你已经跌了50几%了，你再去追空它，其实我认为 不见得占得到便宜啊，反而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风雨飘摇的时候大家都在跌哦，它跌的比较少就有机会形成右脚嘛。所以我倒觉得说在这个 CPU 的部分哦，大家可以持续来做观察，等到它右脚成型啊再做进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方式啊。因为大盘其实在现状像以今天来讲的话，成交量也没有大家想象的大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来看齁，最后我讲重点了，就是大家在破底的时候我收右脚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自贸，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半导体跟细光子的测试设备齁，所以大盘在破底的时候它打了一个疑似右脚。不过自贸有个缺点，就是它价格相对比较高了，那这个价格比较高的话，就有的朋友他可能在不是这么就简单来讲就是1000多了齁，那有的朋友他可能就在这边可能并不是操作这样子一个格局的股票，不过你可以把它拿来当成什么观察指标，因为它如果在这边守稳的话，我认为对整个细光子族群还是相对来讲有帮助的。再我们看一下被动元件，被动元件的话国巨的法说并没有非常的震撼啦，但是至少买盘进来也有点止稳嘛，这至少化解它的这个跌幅。不过我觉得并不是被动元件当中所有的季报都不好的，我们看一下5328的华龙，华龙相对来讲它价格低，价格低的话本身你下档防守就比较容易守嘛，然后我们看到守稳在季线这个附近，季线本身又是上扬状态，那本身来讲的话是属于低价股，所以财报也没有那么样的要求，对不对？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说有机会在这边打底往上走哦。所以盘面的格局啊，我们会这样看，就是说一旦出现有股票它是呈现一个周级别的日出甚至于创新高的，那么就等于大盘回升的行情已经展开了。大盘何时回升不是看大盘的现形啦，而是看盘势的内容，盘势的内容有没有出现什么呢，就是这种波段起涨的讯号的族群出现了。那目前为止的话大家都只是先做止稳而已，我的做法是这样子哦，第一个就是说超跌股你杀也没有意义了，尤其是我们看到国巨啦、群创啦，我们说这种股票，那我联电啊，就是我建议啊，就是来回去做操作它齁，来回去操作它，意思就是说因为你高档如果有减码的话齁，那你没有减码的话你应该也卖出一半了嘛。那你如果都没有的话你就要准备一笔钱齁，在一个短线急跌的过程当中站在买方。买进去了以后齁，那反弹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把加码单卖掉，来回做2-3次价差齁，你的成本就掉下来。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逐渐来做持有，让你的成本往下掉齁。那我举一个例子，假设你国巨1000块有卖的话，500块买是不是可以一张买2张？对不对？那假设你卖掉一张，当然你手上会有10万嘛。那你今天再买一张500块左右，买1000块买100万嘛齁。那你1000块卖掉的话100万是抓买手中，回到手中。那100万的资金在500块的时候你去买一张，是不是还剩下50万？等于是你现在去买的话，等于你手中有一张国巨加50万嘛。那国巨如果反弹上去的话，你可以先把它卖掉。那卖掉的话你中间赚的价差当然就弥补掉你这次的下跌齁。那如果说这个手上50万还在，那国巨又再破下去回到3字头、4字头的话，你可以把手上50万再买一次。你这样子做怎么会输它，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来跟大家讲，就是说一种来回做操作的技巧。因为事实上投信是没有来回做操作了，但是投信没有来回做操作它也是一直持有啊。那意思还不是一样，你还可以来回操作把成本降一下，对不对？投信他们是内规不能这样做嘛。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一次有一些股票它走出自己的格局的，除了光学元件的股票之外，当然光学抗涨有点抗跌啊，抗跌也抗涨，但注意一下齁，大益光的本事还是守得很好的。所以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元泰。元泰的话是别人在破底它有点收脚嘛。那陆陆续续在未来这几天齁，大盘打底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观察哪一些股票它已经做出了一个收脚的动作。其实反攻是势在必行，就在这几天了。但是反攻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在第一时间抓到那个胜利者，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子。第一个齁，那手中的弱势不应该再砍的，跟着我做来回价差。再来就是说全新的主流齁，在大盘日出那一天的时候你要立刻去抓住，那建立起你的部位齁。欢迎大家今天拨电话进来跟我们赢在起跑点。
0: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是 90.1。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今天是非洲大陆上的妇女日，这个节日有点类似我们的3月8号妇女节，都是为了要维护妇女们的权益，保证妇女的一些权利不受侵犯而设置的。回顾1962年7月份，当时候整个非洲的妇女代表大会在一个叫做达雷斯萨拉的地方召开，并且成立了一个泛非洲妇女组织，确立每年的今天是非洲妇女日。而泛非洲妇女组织的成立是为了要加速整个世界的性别平等的价值观，尤其现在在女性社会发展当中是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之下，不管在政治、经济方面，性别的平等都应该尽量被落实。在非洲地区，性别平等的思想也慢慢从经济蓬勃的一些地区传播到了经济相对是落后的地区，并透过非洲妇女日这一天，在亚洲的我们也可以一起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创造一个真正的性别平权的和谐社会。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安心雅《女孩站出来》，一起庆祝非洲妇女日。
3: Girls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来自庾澄庆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爱你的记忆》。7:10，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偶尔看见阳光的天气。在中南部不定时会有零星降雨，在清晨的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中午过后是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降雨范围会有比较缩小，也比较短暂。而温度方面，因为云量比较多，各地高温大概在32到34度，不过还是有地方可能会有36度的高温机会，也持续感受闷热。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在外出的朋友也要记得多加补充水分。今年进入夏天以来，鸡蛋供应逐渐吃紧，北部陆续传出有缺蛋的情形，其中红壳蛋的缺口尤其明显，部分盘商是加价调货。许多消费者也反映，近期在卖场通路买不到鸡蛋。对此，养鸡协会以及蛋商工会都有对此指出，因为天气炎热加上母鸡在换羽，导致产蛋率下降。农业部则坦言，短期内规格蛋不够，预计8月份开始母鸡恢复投产才会趋于稳定。由张安乐所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统促党去年被披露在台湾为北京宣传并招募中国间谍。内政部最新举行记者会说明，在搜证市政之后，已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跨境镇压以及党员涉嫌犯下国安法等三大理由，将交由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这是内政部第一个交宪法法庭宣告解散政党的案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对统促党的处理是战略问题，必须要做处置，才能吓阻其他类似活动在台湾继续下去。如果宪法法庭宣告解散统促党，内政部民政司长郑英宏表示，从判决生效日开始就要停止一切活动，也不得成立目的相同的代替组织，并不得以同一政党名称或简称设立政党或从事活动。内政部长刘世芳则指出，如果统促党又变形成为另外一个团体或组织，同样会回归政党法来做处理。行政院最新核定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成为全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也是平埔族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之后第一个完成认定程序的平埔族原住民，能够按照个人意愿来恢复族群身份。目前预估第一年会有将近50,000人登记为西拉雅族。而除了西拉雅族之外，目前还有8个平埔族群提出认定申请，原民会表示会陆续尽快完成审查。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练将在8月5号到14号登场。国军参谋总长梅家树上将最新期勉官兵要秉持最高标准，落实实战化训练，并强调真正能够吓阻敌人的不再是只有武器，而是可持续作战的实力还有韧性。日本熊本在日前发生强震，导致一连串灾害，而我国外交部最新也宣布开设赈灾专户，将从8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为止接受民众捐款，后续捐款会委托由日本方面转交灾区赈济灾民以及做复原重建工作之用。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路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大碟才能看出谁是八月新主流，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7月会员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42%，台盛科42%，迪布旗山股联益光11%，华星光6%。碟顺就是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跟上下一波反攻哦。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两首轻松的歌曲，第一首来自郑兴的歌《不合时宜的浪漫》，第二首是来自 H.E.R. Having Everything Revealed。 这位歌手还是美国的 R&B 创作歌手，然后他所翻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Dance to the Music， 这个是先前小小兵的电影原声带里面有收录的一首歌曲。7:27，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但前阵子有看到一个案例，是一个40岁的女性，然后去求诊去门诊。40岁这个年纪其实还并不算是我们所以为的就是银发族群，远远算不上嘛，就还在中壮年的这个范围之内。但这个女性呢，她觉得平常很少看医生，她也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还算健康，可是她就发现她在前阵子有大概半年的时间一直越来越觉得容易累。以前他假日很喜欢爬山，可是现在走一小段路就已经开始会喘，心跳会加快，甚至有一次还差点晕倒。后来他就去求诊，去问那个医生，他就问医生说：“哎，他是不是老了？”可是才40岁，你要说自己老，好像那个年纪也有点搭不太上吧，有点太早了一点。那这个医生呢，他就判断说，这个女生看起来脸色有点苍白，嘴唇也没有那种红润的血色。那医生就想到，她应该不是老化，应该是贫血，结果就帮他安排抽血。抽血结果出来之后呢，这个女生她的血红素只有 8.5 克，那这个 8.5 克在以缺血的状况来说已经算是中度的缺血，中度的贫血，因为这个数值就是到我们的血红素的血球跟一系列的相关的数字，这样子正常的男性他会落在大概13-18的单位，那如果是成年女性，正常的数字是在 11.5-16 这个区间，可是这个女生她只有 8.5， 所以已经算是中度的贫血。那么这个 8.5 她还没有到说马上就要急诊输血的临界点，一般来说会在低于8，大概剩7左右，这个时候才会需要考虑去输血。可是你如果只剩下 8.5 单位的话，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已经算是在慢性的缺氧的状态，长期下来你的心脏为了要尽可能的把更多的氧气送到全身去，它的心脏就必须要更卖力工作，就要代偿，所以就会有更大的负担。那进一步再去询问这个女生才知道说，这个女生平常吃的很清淡很健康没错，就很少吃肉，那再加上这个女生还有子宫肌瘤，她的生理期的那个月经的量一直都蛮多的，所以又加上这样子两个因素加起来，长期就流失了铁质，却没有及时补充。结果久而久之，这个女生她的身体铁的存量就越来越不够，最后是连制造红血球这个功能都受到影响。因为铁是制造我们的身体里面血红素重要的原料，而红血球就很像是一台小货车，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红血球平常在做的事就是小货车运送氧气，把氧气送到我们全身每一个器官。但如果你铁不够，你血红素就造不出来，红血球就不足，红血球不足，你本来要有这么多的氧气运送大队就没有人送，所以氧气运送能力下降，你就容易疲劳，容易头晕，容易心悸，爬楼梯爬没几阶就喘，注意力不能集中，甚至会掉头发，还有指甲也会变得很脆弱，这个都是当你的铁不够的时候会并发的一些症状。但当这些症状发生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觉得啊，应该是我工作太累，但累是累，可是除了累之外，还有你的身体也缺氧了。但是加上长期缺铁，你没有去处理它，没有去治疗它，身体为了要把更多氧气送到各个器官去，心脏就必须要更加大力的去帮扑，更加努力的工作，去帮忙这个红血球，把红血球该做的事把它捡起来做，所以心脏就能者多劳，心脏就做就过劳。那久而久之，你的心脏负担会增加，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变成高输出性心脏衰竭，这也可能会影响到运动能力，你的认知功能，还有生活品质，当然也会受冲击。所以缺铁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说忍一忍就算了就可以没事的毛病，绝对不是这样子。尤其加上现在我们很喜欢超商买咖啡，你可能喝咖啡或者喝拿铁，那这些咖啡都有可能还会再让你的铁就是又再流失一些，那尤其是女性朋友在伴随着生理期的话，这个铁质的流失会变得更多，如果没有有意识的去补充铁质的话，就会变成缺铁的情况更严重。那哪一些容易缺铁的族群要多留意呢？像是你本身如果是生理期月经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以及你有子宫肌瘤的话，再加上你可能还有其他的像怀孕啊或哺乳中的妈妈，这些都是比较容易缺铁的族群，
以及呢不分性别长期吃素的朋友也是容易因为食物的成分的关系容易缺铁，再加上你如果是胃肠吸收功能不好的朋友，铁也是容易缺乏的。所以这个时候缺铁我们就要来补铁。怎么补铁呢？如果你的饮食没有特殊限制的话，医生是建议你可以从瘦的瘦肉，牛肉啦，或者是里脊、猪里脊这些红肉、瘦肉的部分来去补充，因为这种铁质的吸收率会比较高，动物性的这种食物来源，铁质吸收率会相对来说比较好。那或者你也可以吃海鲜、蛤蜊、鹅啊，这些都是可以来补充。有些鱼类跟海鲜也能够适度补充铁质。那如果是吃素的朋友呢，就是深绿色的蔬菜，像是菠菜或者是苋菜，这种也是可以来补充铁质。另外豆类的含量也都还不错，黄豆、黑豆、毛豆都可以。那除了补铁直接吃铁质之外，搭配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这个就很多嘛，柑橘类的家族都是，还有奇异果、芭乐都可以来补充维生素 C， 一并的可以帮助铁质在身体里面被吸收。但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有要补铁的话，你又要喝茶跟咖啡，你吃铁跟茶咖啡最好是有间隔1到2个小时，以免影响这个铁质的吸收。另外医生也提醒，如果你确定真的自己是缺铁的话，你还是要记得要去找出真正的原因。因为就像那个车子补冷媒一样，车子如果冷气不冷你就去补冷媒，可是一般来说冷媒是不用补的，可是如果你真的走到要补冷媒这一步，通常代表你的那个冷媒的系统已经有外泄有泄漏。那补铁是同样的道理，你会缺铁可能是你身体其他的一些系统已经有缺漏，代表你的铁质容易流失。那你如果单纯补铁也没有去把那个破洞的地方补起来，你之后还是会有可能面临到缺铁的这个问题，所以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不只是补铁也要找出为什么会缺铁。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它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桃园公车近年屡屡因为脱班、误点跟动态资讯不准引发民怨，有多位市议员在议会质疑交通局公布公车准点率是95%，却跟市民感受落差相当大，幽灵公车问题没有改善。交通局回应，在8月底将会完成新一代公车动态资讯系统，导入 AI 演算法，提高预估到站的准确率。彰化县长王惠美日前亲自主持彰化县115年度县长杯公务人员桌球赛。王惠美表示，桌球是相当好的运动，在室内进行不会受到天候影响，加上两人一组就可以练习对打，场地也不需要非常大，因此县府每年都会举办县长杯桌球赛，希望公务人员伙伴在工作之余也能照顾自身健康。今年0625豪雨造成台南多处房屋积淹水以及车辆受损，台南市府启动灾后地方税减免措施，市长黄伟哲指示市府单位秉持从宽从速从简原则协助受灾民众，除了放宽房屋税减免标准之外，第一波房屋税退税款也从7月30号开始陆续拨入民众的指定账户。屏东县府2023年成立全国第一个长照处，将一路以来的累积治理思维、政策实践，还有第一线照顾经验，出版成《屏东好照长照创新六大工程六册专书》，也举行新书发表。县长周春明表示，屏东经验变成可以传承、交流、学习的知识资产，将成为持续精进的重要基础，也提供给更多地方政府推动长照的参考。新月沙湾是竹北西区具有代表性的海岸景点，也是大新竹地区重要的滨海观光场域。为了全面提升油气品质跟景观环境，竹北市公所投入2000多万经费，从灌洗预测、景观照明、铺面步道到海岸休憩空间全面升级，打造 Villa 级兼具休闲机能以及观光魅力的滨海新地标，也让民众享有更舒适、更安全、更具质感的油气环境。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大众音乐会，我是平汉。在这礼拜我们要听到的是，明天8月1号是我们的原住民族日，这个是从1984年当时台湾原住民族权力促进会原住民族证明运动，其中这个运动的诉求就是要修改过去基于一些定义而称之为山地同胞、山胞的用法，希望把这个名字改掉，以及恢复传统的在各族原住民族他们的人民的使用，还有恢复部落的地方命名等等。后来这个运动最终经过了一些宪法的条文修宪，成功的将山胞这些名字修改证明为原住民，而行政院为了要纪念这个证明的运动，后来也就把每年的8月1号定为原住民族日。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最佳原住民族歌手奖项的这些音乐人们，我们首先听到的这组人马呢，他们是在今年入围然后并且得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的这组团体，他们叫做漂流出口。在去年他们发了一张专辑叫做 Masanulai Izibo， 这是阿美族语，我念的不太标准，要请大家多多包涵。那这个意思呢，它也翻成就是出海口的意象，也呼应到他们的团名漂流出口。而在这个专辑当中，它是走一个摇滚的音乐的路线。我们在先前介绍金曲奖的最佳团体组合的时候，我们就有曾经分享过他们的音乐作品。而漂流出口在这次的专辑用了很多的游字摇滚，然后结合了一些阿美族的古调，所以等一下你又可以听到又新又有传统的那种意味在。等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Miyadobai， 这是阿美族语的猎人的意思。那么这首歌在讲的是，就是原住民族们很多的朋友已经不在部落生活了，已经去到都市生活，或者即便在部落生活，可是因为耆老的凋零，或者很多的文化也没有传续下来，因此这首歌漂流出口就说，在这一代的原住民族人已经承袭到从祖先那边流传下来的狩猎技能不多了，再加上现代有越来越多便利的工具，也使得很多的猎人经验的累积相当有限，并且这些猎人也不再需要，也没有再像从前那样一步一步去观察环境的变化，甚至再进一步去调整自己，对天地怀抱敬畏之心，没有像祖先那样子只取自己所需要的这种心态。而一旦呢，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过度的向天地来索取，生态就无法延续。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的族人已经走进了新的都市丛林的法则，曾经在部落当中那些德高望重的猎人，到了都市却成为了人人喊打迂腐的过街的老人，从猎人变成猎物。他在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变迁，很多